0: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哈。首先是长白山路哈，西向东从丛柳街到长白山西路拥堵了167米，顺化街南向北从北洋路到菊花路拥堵了200米，大兴路西向东徐子街附近是拥堵了421米，沿北路西向东顺化街附近是拥堵了363米，海兰路西向东橘子街附近当前是缓行161米，沿河路西向东滨河路附近拥堵了141米。
1: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顶尖代表队同台竞技，交流切磋。赛场上各支队伍风格各异，各有所长，每一场比赛都是一次观摩学习，每一次对阵都是一次取长补短。经过小组赛、交叉赛、半决赛层层突围，最终丙组夺冠，丁组获得全国第四名。优异成绩的获得离不开学校在排球社团建设中的扎实工作。新兴小学高度重视排球特色项目发展，积极组建排球社团，配齐带队老师和教练员，常态化开展社团管理。受校内场地条件的限制，学校没有专用的排球训练场地，但通过多方协调，丙组借用少年宫场地，丁组租赁专业场地，有效地解决了训练场地的难题。在课时与训练时间上，学校合理统筹课后、周末以及假期时间。假期期间组织队员每日开展4到5小时的系统训练，平均充分利用课后服务、社团活动时段开展常规训练，保证训练连续性。针对训练和文化课学习的平衡问题，学校坚持学训并重原则，引导学生树立课堂优先观念。班主任与教练员双向沟通，及时掌握队员学业的状态，做到训练不松懈，文化课不落下。本次全国总决赛夺冠是延吉市校园体育建设的重要成果。新兴小学排球队队员由各民族少年共同组成。在备赛和参赛过程当中，各民族队员同训练共拼搏，在赛场之上同心协力，为学校为家乡争光，生动践行了民族团结教育。延吉市8月25号到8月27号设置4处临时集中焚烧点位，分别位于沿河路和清华街交汇处以东、新民桥南侧桥头、南山路东段北侧、沿北路和朝阳街交汇处区域，群众可到指定点位规范祭扫。通告倡导广大市民转变传统的祭扫观念，积极采用鲜花祭扫、网络追思、家庭缅怀等文明低碳方式寄托哀思，号召全市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率先垂范，带头文明祭祀、低碳祭祀，主动摒弃露天焚烧、沿街祭祀等不文明行为，自觉树立文明祭扫新风尚。据了解，城管部门将加大节日期间巡查管控力度，对在焚烧区内随意抛洒、焚烧祭祀用品的行为依法依规处置，对违规用火引发安全隐患、阻碍执法等行为将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市民可拨打举报电话0433-2260-000，积极参与监督，共同守护整洁、平安、有序的城市环境。迎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建州74周年，回馈延边州广大群众，六顶山景区推出州庆惠民政策。9月2号到9月6号，延边州户籍居民凭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购买10元观光车票，即可享受景区首道门票半价优惠50元。再来关注，8月20号，长春泊车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重点商圈路内泊位和快速路桥下开放式停车场，夜间18点到次日8点免费停车。再来关注，上半年全省网络零售额完成662.77亿元，同比增长11%，网络零售额拉动全省商品和服务销售额整体增长1.82个百分点。8月23号，为期10天的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会落下帷幕，累计观展人数达到80.6万人次，举办经贸交流、品牌推介、科普研学、文化惠民等活动110多场次。根据东北超赛程安排，原定于9月5号举办的沈阳主场对阵长春，9月12号举办的长春主场对阵沈阳的半决赛两回合赛事，因场地档期等原因，分别调整至9月11号和19号举办。再来关注，据长春轨道交通集团消息，长春地铁7号线将会在8月26号8

八分开通初期运营。七号线一期工程线路西起汽车公园站，沿东风大街南湖大路东环城路铺设，终至东环城路路站。线路总长是23.2公里，共设有19座地下车站。

0: 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1: 接下来继续关注消息。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告，2026年吉林省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现聘相用、相聘、村用，分临床医学、中医学等专业，计划招聘332人，其中8个市、州和梅河口市县级医院，161个岗位计划招聘，现聘相用卫生专业技术人员197人，8个市、州和梅河口市乡镇卫生院134个岗位计划招聘，乡聘村用卫生专业技术人员135人。9月7号至11号进行现场报名，报考现聘乡用需具有职业医师、职业助理医师资格，乡聘村用需具有职业医师、职业助理医师、乡村全科职业助理医师资格。每名考生只允许报考一个岗位，考试采取面试的方式进行，各岗位均不设开考比例，具体如下。8月23号到28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在长春市启幕。电影节设置开幕闭幕式、电影评奖、电影展映、电影交流、致敬摇篮和电影家系列活动6大板块。连日来，人民日报持续聚焦吉林振兴发展，持续2天在头版刊发报道，点赞吉林加快构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扎实成效，关注劳模创新工作室赋能技术攻关、激发人才活力的生动实践。近日，在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吉林吉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凭借纳米 NBB2 颗粒增强 NIAL 合金制备技术，从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00项参展成果中脱颖而出，荣获金奖。近日，2026中俄青年歌会在吉林省舒兰市举行，中俄两国青年同台献唱、携手演绎，并深入开展了文化交流活动，打造中俄文化交流特色盛会。接下来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22号晚，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开幕。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当中，天卓队跑出了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100米纪录。由中国提出的国际标准提案，电动汽车驱动用2次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应用指南测试项目以及条件，近日在国际电工委员会成功立项。该标准是固态电池领域全球首个国际标准。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再来关注，近日国家卫健委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随着靶向治疗、免疫治疗、造血干细胞移植等多种先进技术手段的应用，白血病不再是不治之症，多数患者能够达到完全的控制。近日呢，多地兰州拉面

馆撤换原有的招牌，更新为青海拉面。目前全国已有约1000多家店面换上青海拉面的门头。再来关注国家统计局8月21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是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今年以来，财政部多措并举，继续支持鼓励消费，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目前呢，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8月24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8月24号，无座票为何和二等座同价话题登上了热搜。铁路12306客服表示，无座票的全称为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因此价格一致，目前无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的票价。据新京报日前报道，厦门一家连锁消杀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为绿茶、掀起半步颠、池奈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提供消杀服务。8月24号，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就此事发布情况通报。再来关注，近日呢，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正式公布，自9月20号起施行。新政做了哪些修改呢？我们来观察一下。决定规定了9类可以提供公积金账户存储余额的情形：支付房租的、购买建造、翻修、大修自住住房的、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装修自住住房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离休的、退休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出境定居的、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此外呢，决定还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明确了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职工和单位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比例均不得低于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的5%，不得高于国家规定的最高缴存比例。扩大制度的覆盖面，决定呢明确了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具体办法由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新政将会更好地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表示，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决定规定的9类提取情形覆盖了全生命周期的住房消费。住房公积金制度正加速向覆盖居民购、租、修、养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和消费支持平台转型。好的，看一下时间，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0: 早晨八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大撒欢迎听。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4: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0: 是我在想你，如果伴
1: 唱，不是唱歌的吗？
0: 你行你上。
2: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0: 哎，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1: 唱你想听的。
3: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8:33，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大家早上好，我是高天啊，问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接下来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马上分享到的第一首歌叫做袁娅维《远远》。来吧，听歌。

这个对左老师的想念达到了200%。有的时候一个人真不行，整不上去了。我的转的时候这么高。来吧，接下来时间去听歌，马上分享下一首来自于莫文蔚的一首歌，叫做《茉莉花》。

0: 界的便利。
1: 李克的一首歌《落日与海》，来吧，接下来时间继续听歌，分享的下一首来自于曹芳的一首歌，叫做《别人生活》，稍后时间再回来。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
2: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3: 唱，你是唱歌的吗？
2: 你行你上。
4: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2: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3: 唱你想听的。
5: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19: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进入到节目下半段，下半段马上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于

刚刚听的那首歌来自于朱克的一首桃，来吧，接下来马上分享的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最后一首，来自于毛不易的一首歌，叫做《一语》，分享给各位，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再见了，各位，拜拜。

0: 在我国大约有3000万抑郁症患者，抑郁症是精神疾病中最常见的一种。遗憾的是，约有90%的抑郁症患者没有意识到自己患病，并且及时就医。
1: 你可能整宿整宿睡不着觉，连续一个月睡不着觉，
2: 长期心情都是很低落的那种，不想说话，
3: 头痛、胸痛，然后浑身刺痛，记忆力就不断的减退，包括速度变慢，
1: 开心不起来。
3: 无论是什么事情，你都会哭，但是你不明白。
4: 现在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5: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今天你读书了吗？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经典名著中蕴含着无数富有哲理与智慧的金句，这些句子往往能够跨越时空，触动人心。
5: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6: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7: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8: 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0: 总有一本书能触动你的心弦，放下手机，拿起书本，感受阅读的力量。

好了，罗翔，七二下午的9:36来问候一下各位，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是声色旅行，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是30度，最低气温是24度，风向是西南风，风力是2级，没有搞错吧？今天30度高温，难怪昨天晚上这个半夜被热醒了啊！不过呢，有小雨之后呢，所谓一场秋雨一场寒，秋雨过后呢也会变得凉起来，而且呢。

马上到来假期，也会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好，对不对？来吧，那这样的好天气，各位呢好好来珍惜一下，又不是特别的晒，然后呢又是很凉爽，来选择一看你比较最近想去的地方，然后去打卡去感受一下，一定要抓住这个还比较不错的温度的这样的尾巴。就是夏天结束之后，我会觉得有的时候会很沮丧，或者很难受，或者心情不是特别好，但是呢一想到就是还有一段时间可以去挥霍，可以去好好的放肆去玩，还不错。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从此刻到八月的九月初吧，这个期间的天气都还是不错的，还有大概十多天的这个好时间啊。接下来时间用声音叫醒各位的耳朵，一起来开始今天的声色旅行，让我们一起带着好心情奔赴远方。

0: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 还有2000米，
0: 但知道方向。
2: 喂，你好吗？
0: 音乐和美食约会，
3: 哎，快看牦牛，
0: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4: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0: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5: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0: 旅行。永远在路上，声色旅行。

再来，提前一起来刷一刷旅游方面的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第四届延边露营旅游嘉年华在龙井的良田百事景区落幕了。活动融合了露营、咖啡市集、烟火、篝火，还有同步发布了延边露营咖啡漫游指南与文化惠民政策。继续关注一下，这是延边博物馆推出了六合同风渤海真孝公主墓服饰复原展，展出呢这个渤海国的服饰哈，展期呢将持续到9月15号，各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到延边博物馆感受一下了。要关注一下机场方面，说运延边州入境游呢，有这个旅游热度呢是持续走高哈。延吉机场国际旅客占比位居全国前列，韩国、俄罗斯游客呢成为了重要的客源群体。再关注一下，九三假期临近了，那泉州呢各地也在筹备着系列的各种文化演出、非遗演出哈、群众文艺活动，那么用各种方式来庆祝9月3号周庆的到来。注意一下吉林省方面的文旅资讯，吉林省与西藏的日喀则共建珠峰到长白山文旅联盟，双方将打造跨区域的旅游线路，开展客源互送合作。未来我们去长白山，包括去珠峰，都是一次最好的直线体验啊。那么就像2026年郭尔罗斯那达慕将于8月30号、31号在千尔郭尔罗斯老鹰土草原举办，那么赛马、摔跤、篝火晚会轮番上演。说这个我觉得大家真的应该去感受一下，松原的这个郭尔罗斯县真的非常非常不错。因为我前几天看到内蒙古的这个那达慕大会呢是在兴安盟举办的，这场活动呢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震撼，包括现场的各种仪式啊，包括现场的各种活动啊，真的尤其我去过一次通辽之后，我觉得对内蒙古的这种旅游啊，包括一片一无际的大草原，包括蒙古族的这个文化民俗，都深深的吸引着。所以各位有时间的话，可以去一下郭尔罗斯哈、它这个叫做郭尔罗斯那达慕大会，将在8月30号、31号举行，各位可以去凑凑热闹了。

0: 的旅游资讯，开启您的心灵之旅。旅游资讯早知道。
1: 8月23号，睦邻友好共赴山海，滨海缤纷吉林共话新城中俄文旅交流推介活动呢，在长春举办了。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刘大卫呢，是出席了本次活动并致辞。那本次活动呢，也是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吉林广播电视台共同来主办的。活动旨在深化吉林省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文旅交流合作，把握中俄教育年中俄青年歌会对外交流契机，推动中俄教育年的框架下。重点活动落地见效，会上呢，延边文旅也是精彩亮相了。其实我州一直位于这个吉林省东部啊，与俄罗斯呢应该是有着很好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区位的一个优势。多年来呢，延边也是依托着对俄口岸的通道，包括跨境交通及免签便利政策，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呢保持一个常态化的文旅互访、客源互通、跨境文旅合作基础深厚，潜力巨大。现场呢，推荐人员也是从延边的地理的一个区位优势，包括民俗风情、康养资源、休闲业态等方面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推介。从得天独厚的三国交界的一个边境区位、畅通便捷的对俄跨境通关的一个优势，那么到底蕴浓郁的这种朝鲜族的非遗民俗啊，风情十足的边疆人文风貌啊，以及啊这个从绿水青山、山山相伴的这样的一个生态康养资源、四季分明的全域的一个度假风光，到业态丰富的休闲体验项目、成熟完善的跨境旅游精品线路，层层递进，细致全面地来呈现了延边文旅的一个核心亮点与发展优势。这次活动呢，我想都是让双方看到彼此的优势和美丽。未来呢，我想延边也将会借此契机持续发挥对俄边境区位的一个优势，依托中俄友好合作契机，不断深化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一个全方位文旅交流，持续优化跨境旅游线路，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常态化的开展文化互访，延续交流产业对接活动，我们积极拓宽合作领域，激发边境的文旅活力，持续来擦亮跨境文旅融合的特色品牌，也推动两地睦邻友好、文旅共赢合作迈向更深层次的。

同居来吧，目光关注一下省内方面，吉林省博物馆《百鸟朝凤·禽鸟》主题画展呢，将在8月25号中午至26号的中午临时闭馆维护。在这要提醒各位游客，大家要合理规划行程，不要吃，就是尽量避开这个时间去参观。下长白山景区呢将会迎来错峰的窗口期，暑假客流回落，9月初呢这个山林逐步变色，建议游客呢可以提前进行线上的预约入园，这个时候真的是去长白山最好的季节，就每年的九月份真的是去长白山最好的季节，比如说天是那么的蓝，然后在天蓝的这样的映照下，天池也变得格外的蓝，颜色。

随着周庆假期的到来，包括九月份的假期，还有很多像这个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那么国内赏秋的时间表也出炉了。像北疆的喀纳斯，还有阿尔山呢，率先迎来了金秋；中下旬的川西、辽宁的红叶，还有皖南晚秋等等，陆续的来推出了赏秋的一系列的路线图，各位可以好好了解一下了。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我们再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虽然会有这个小雨的天气啊，但是呢，天气还是温度比较高的。今天最高温度是30度，最低气温是20度，风向是西南风，风力是2级。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明天见了，拜拜。

0: 纵横海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浸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

0: 色生活，从我做起。
1: 岁月摩
0: 西，旋律
1: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
0: 老歌从未离场。
1: 这里是爱上
0: 老歌，
1: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秋天自带一层浪漫滤镜，秋风漫过，很多美好的故事就此发生。张杰的《秋天的童话》把秋日里的缱绻心动缓缓诉说，在渐渐清爽的时光里，聆听一场属于秋天的浪漫。

2001年，赵传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那个傻瓜爱过你》，其中有一首歌叫做《我所爱的让我流泪》。小虫词曲，小虫为赵传量身打造，也跳出了赵传以往摇滚嘶吼的风格，编曲收敛柔和。创作初衷呢，是写人在奔波热爱途中的复杂心境，不单单指向的是感情。其实人生里不管是理想、执念，或是心中珍视的一切，既会带给我们力量，当然也难免会带来委屈和失落。赵传粗粝真挚的嗓音也唱出成年人的真实处境，有所珍视便难免会承受心酸。

我的爱对你说，来自于叶倩文，1994年发行，后来登上了春晚，被大众熟知。创作初衷是鼓励人们敢于坦诚内心，把心中所想表达出来，而叶倩文演唱开阔爽朗，没有扭捏。放到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习惯把心事压在心底，不善于表达。听完这首歌会懂得，不管何种意境，坦诚吐露心声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勇气。

0: 日下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杯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3: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4: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5: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测试斑马线。
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8: 你先走。
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8: 嘘，小点声。
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8: 阿姨，你出去。
6: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校园民谣，来自于列贝《白衣飘飘的年代》。木吉他简单伴奏，也被干净的声音还原那一个学子的状态，心怀理想，对世界满怀憧憬。如今再回头听，我们每个人都有个白衣少年般的阶段，怀揣一腔热忱来闯荡世界。岁月流逝，理想或许被现实打磨，但当年那份纯粹依旧值得我们回望。

接下来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林俊杰《背对背拥抱》，歌曲不限于人和人之间的情愫，更多描绘普遍的相处的环境，家人朋友之间，明明心里在于对方，却碍于倔强习惯沉默僵持，明明距离很近，内心却互相隔绝。旋律带着克制的遗憾，听完之后会引人反思，很多隔阂其实都源于缺少一次主动的沟通。

两只蝴蝶来自于庞龙，2004年发行，收录在同名专辑《两只蝴蝶》当中。创作者牛朝阳只想写一首通俗舒缓、适合大众传唱的作品，没有高深的编曲，旋律直白却柔和。放在那个年代，忙碌的普通人需要这样松弛舒缓的音乐来消解生活的疲惫。时隔多年再听，它就是一代人鲜活的时代记忆，一听旋律就会想起当年的生活片段。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今天你在为什么而奋斗？为了下个月的房租，为了一些存款，
1: 延边大学到了下车，
0: 为了对明天说 yes
1: yes，
0: 为了一直向前，为了坚持自己，还是为了改变自己？世界很大，容得下每一个不同的奋斗者，相信你。世界很小，每个人都在用奋斗改变着自己的世界。无论身在何处，心在何方，生活没有标配，唯有努力奔跑，才能活出沸腾人生。
2: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3: 三句台词，
4: 演员呢？
3: 天不不，
5: 没有蒙太奇。
2: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九一四生活家，欢迎
6: 欢迎
7: 欢迎
2: 欢迎大家。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大家，我们照例来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雨。

雨转多云，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风向是西南风，风力是2级。虽然今天气温上面啊，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但是总体来说今天还是挺凉爽的，尤其是在昨天晚上下了一场雨之后啊，这个昨天晚上啊，我真的是被这场雨直接给浇透了。昨天和朋友一起去吃了那个新疆餐厅啊，还不错，吃的那个奶比江，然后呢，他们家整体的味道来说都还挺好的。但是吃完饭之后，因为我们把车停的稍微有一点远，然后结果整个被浇透了。那话不多说啊，我们今天是星期二嘛，照例来开启一些我们的生活加好物。俗话说这个处暑等于初暑啊，那前几天这个处暑刚过，但是呢我觉得秋老虎仍然健在啊，这个白天烤晚上凉，是不是身体呢是在这个暑热和秋燥之间反复横跳，非常容易出现像这个疲惫呀、咽干呀、皮肤干呀、睡不好啊，对吧？很多地方的这个卫健委呢也是在本周集中发布了这个秋季间换季的这个大家换季的这个刚需上面吧。首先呢就是这个香薰啊，然后精油，对，蜡烛之类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就是那种很小资很有情调的那种文艺青年才会去买的，不是，就是因为我用完了之后吧，我是真觉得就是身体会很舒服。我是一个很喜欢待在家里面的人，包括说我会把这个家里面进行一番布置，就是比起那种无意义的社交，我觉得在家里面会让我感觉更好啊，可能这个是因为我是一个稍微比较偏爱一点的人，然后所以呢这个家是我经常身处的一个空间嘛，然后所以呢我会就是保持我这个空间里面稍微整洁，然后有这个香香的气味。我觉得家里面有一个香香的气味就是会让人感觉到很舒服，而且最近呢就是很多人就会感到秋乏啊，尤其是这个换季的期间。但是秋乏最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早睡。但是换季的时候温差比较大，然后神经系统还在调整，很多人都会睡不踏实。我最近其实就有这个困扰，然后包括说像这个朋友啊，然后还有同事就说半夜觉得很冷，但是家里面的孩子还把空调给打开了。所以就是很多人面对这个突然这个无常的这个气温啊来说，很容易半夜就睡不好，然后导致你第二天没有精神。那所以呢来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就是我最近前段时间发现，其实很早很早之前我就买过他们家的产品，但是我一直没有记住这个是什么东西。然后呢今天啊，然后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那个Slowwood 啊，这个东西就是这两个东西都是在这里买的。然后他们家是很好逛的，但是好像是国内我也不知道就是哪个地方有没有这种专门的店铺。然后是之前去那个香港的时候，然后大家就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啊。我朋友是直接就去那边了，然后他们家有很多东西都是那种散装的，所以你就可以自己拿那种纸袋子去称重，然后甚至说线香啊你都可以一根一根的买，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好玩的。然后呢后面就是机场里面好像也会有他的这个店铺啊，所以大家可以去搜一搜。然后第一个要推荐他们家的就是这个蜜啊，这个秘鲁圣木啊。然后其实主要是觉得就是纯圣木这个东西很厉害，就是如果你觉得说就是有一点点玄学的这个氛围啊，虽然。

自己会变得更好。然后像什么广东的什么，他们会有那个柚子叶嘛，然后会驱散霉运。其实我觉得就是总体来说都是这个道理啊。然后呢，它是一个公认的比较强净化的一个木材，像这个清洁啊净化能力都很强。然后据说啊，然后那个马斯克在发射火箭的时候啊，之前都有点这个圣木来提升好运提升能量。所以呢，大家点的时候呢也可以试一试啊，心里就是有一些正向的这些念想。然后大家点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开窗，因为它这个点起来会有一些烟雾嘛。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法，就是这个烟雾会把家里面不好的空气负能量都带走。那其实主要是这个空气流动然后的这个过程嘛，我觉得就是你会感觉到一股比较好的这个味道，然后再加上空气清新了，对，然后心情也好了，就会有一种净化感。然后点完之后呢，你这个窗户一关，那你剩下的就是满屋子的，它就是那种圣木，它是有一种那种奶香味的，就非常非常干净。然后你在家里面点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好的，算是一种对于自己的仪式感吧。然后一根木头呢，它很抗用，可以用6到7次，我觉得还是非常耐用的，而且它性价比很高，比很多的香薰要均次算下来的话，其实我觉得要便宜很多，而且它整个你一捆儿买起来好像才60多块钱，而且呢，我觉得还是挺耐用的。然后新手的话，其实我觉得，比方说那个线香，这个我更加推荐一点，因为木头有的时候你会有点弄不好啊。新手的话，然后呢，像这个线香的话，它用法就比较简单，然后也有这个圣木口味的，反正一定要注意这个用火的安全啊。那反正我最开始是用的时候点了几次都没点着，然后要么就是刚点就灭了，要么就是火比较大，那明火烧大概30秒左右的时候，你就轻微的晃动，然后去灭火，然后再放到这个耐火的容器里面，然后等到这个烟啊，它是会燃烧之后有一点这个白烟，然后香气呢就会随之散发出来啊。不过提醒大家，还是一定千万千万不能离人，一定要注意用火安全。如果买这个的话。另外呢，第二个也是他们家的啊，这个椰子壳香薰，然后这个价格稍微贵一点，100多块钱吧。然后买的时候主要是因为它的包装非常可爱啊，它是那个椰子壳的那个包装。然后我买的是那个雪松木味啊，不点燃，燃放的时候就是我感觉其实它还挺浓的那个味道，就是你不点燃的时候，然后点燃之后反而就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好闻，但是一个非常非常好闻的一个木质香。总体来说的话，如果你经常喷香水啊，或者你喜欢用这些香薰的制品，你会觉得味道有一点点单薄，就是没有什么太高的层次感和存在感，然后扩香力也比较一般。但是呢，它这个味道就是那种淡淡的啊，如果你是一个淡人，不喜欢家里面有太多的味道，其实我非常推荐这个。而且那个雪松木这个味道，它其实本身就有一种那种安神的那种效果，然后你会感觉身心会比较舒适。缺点是作为这个容器的椰子壳，它有点薄，所以点着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看火，不然可能会烧到这个椰子壳本身。另外呢，其实我觉得无论点什么香薰类的这个产品吧，我觉得大家在家里面都是要注意用火安全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啊，这个东西就我觉得比较好用啊，就是而且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危险，就是这个伊索的这个香薰油。对，就是如果说你买过他们家的这个产品，我觉得你会对他们家的这个味道比较深刻吧，我觉得比较好闻，而且它留香就是也很厉害。就是你比方说你像每次买东西，然后去线下店里面，他们家那个布袋儿就都能香很多天，而主要因为呢，他们这个味道是比较好闻的，然后所以是因为这个袋子比较好闻，所以我就去试了他们同款的这个香水，叫静之蜜语啊，也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木质调。我觉得秋天的话，秋冬的话很适合这种木质调的东西，然后夏天的话就比较适合那种柑橘调。但是鉴于就是现在这个夏天马上要过去了，就这种很清爽的柑橘啊之类的，我觉得就可能再用一段时间就不太合适了。所以就是这种木质调的就很适合秋冬。然后呢，但是他们家好像是喷到那个袋子上的香水是不固定的，好像过一阵子就是换一个。所以如果你特别喜欢某一款的话，你可以去店里面让这个店员给你喷一下。然后我是觉得他们家这两年的香薰的品类做得非常好，像这个线香呀、香水啊都不错啊。然后我自己是买过那个香薰油的，对，这东西听起来有点小众，是不是？然后就是很多人会点香。
熏，但是很少会使用那个香薰油。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很小众，比方说你去送朋友，然后你自己用的话，你就会。

觉得说，哎，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很小众、很有品味的一个人啊？就是我会轻轻的小装一下这种感觉，然后体验感很好。然后它有一个搭配的这个黄铜底座啊，超级贵，我觉得没有必要买，真超级贵。然后所以就大家直接搜那个精油烛台啊，类似于这种东西，或者是那种什么精油的那种扩香石啊什么之类的，反正就几十块钱吧，我觉得就够了。然后你睡前点燃它的话，还是挺放松的，超级助眠，超级的舒服。就是你在那个蜡烛，你就放在那个底座上，然后点燃，然后盖上盖子，你滴可能五滴左右吧，这个香薰的这个油，然后你放在那个盖子的那个精油槽里面，然后慢慢的加热，你就会感觉精油的那个香气就会缓慢的散开，然后整个房间里面都是那个超级疗愈的香气，但是又没有那么浓郁。然后呢，至于这个香味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买的是我自己比较喜欢柑橘调。对，然后呢，像没有那种就是常规的精油，可能会像什么甜橙啊、薰衣草啊之类的，对，就比较甜腻或者比较熏人。然后我觉得柑橘调的会比较清透一点，然后带一点点那种微苦啊、青绿感啊，所以我对于喜欢柑橘调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好闻的。然后会后面还有一点点淡淡的果香，非常的治愈啊、舒服，所以这个东西也非常推荐大家。那如果大家说预算可能没有那么充足，或者说我就想先试一下这个品类啊，我有什么比较推荐的这个入门级的产品，当然也有啊，大家一定要去买这个MUJI的香薰蜡烛，这东西真的超级好闻，我强烈建议大家去店里面然后去闻你喜欢哪个口味啊，因为他们家这一整个系列就是那个玻璃包装的那个，就是有一个就是偏棕色的一个玻璃的那个香薰蜡烛，很便宜，差不多25块钱到35块钱之间吧，我印象里。然后对，如果大家就是去这个长春啊，那就可以去试一下。然后如果说大家想盲买一下，也不会觉得这个价格很贵。然后它有很多的那种比较就是代购店啊，因为他们这个官方的店邮费好像要15块钱，我觉得对于它这个香薰价格来说还是有点小贵的，因为香薰才几十块钱。然后我自己比较喜欢，就如果你比较喜欢奶香味的话，然后加上一点花香的话，那个栀子的味道很好闻，非常非常香，非常非常奶，非常非常助眠。然后另外的话呢，像很多啊，然后包括说我朋友很喜欢那个罗勒啊，罗勒我也买过，那个罗勒的味道也很好闻，他们家这一个系列都挺好闻的啊，非常喜欢，也推荐给大家，就是几十块钱就能拥有的那种质感好物，然后你家里面就会变得香香的，超级好闻。然后朋友来做客的话，哎，你就会超绝不经意的展示你的这个品味，我觉得还挺好的。而且大家不要小看嗅觉，因为它是唯一不过滤直接抵达大脑情绪区的这个感官，所以说它对于大家秋天有一些助眠的这个需求啊，包括说家里面想放松的话，还是挺有作用的啊。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那我刚刚给大家推荐了一些这个有关于香薰、有关于精油，帮助大家在秋日里面祝大家好眠的东西。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在日常生活中也非常推荐大家啊，在秋天换季的时候进行一些这个小小的好物的购买啊。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有机的银耳啊，我觉得这个药食同源吧。那这个银耳确实是滋阴润肺的第一物，那白色嘛，就是入肺润燥。那像这个银耳呀、百合呀、雪梨呀，那这个白色的食物呢，其实是秋季润燥的药食同源的首选。很多人会觉得说泡发可能会炖煮比较麻烦啊，那像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买那种就是免洗免泡的啊，那种有机银耳，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合适大家的。然后你抓一撮，然后进去啊，丢进这个养生壶，那大概可能15分钟、20分钟左右就出胶了。然后它这个胶质是比较的浓稠，搭配像红枣呀、枸杞呀，那我觉得这个对于秋日来说还是挺润肺养颜的。那我觉得像这个很多卫健委嘛，就都说像这个药食同源，那这个确实不是广告词啊，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吃了几千年的常识。另外呢，刚刚是已经提到了像这个银耳啊，那我觉得也必须要给大家推荐这个迷你养生壶了。这个像煮银耳啊、泡花茶呀，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那很多人嘛，就是卡在了就没有煮锅这一步啊。刚刚虽然说了这个银耳润肺，那像这个迷你养生壶呢，就是我觉得可当天就能用上的这种电子好物啊。比方说，如果说你在这个工位上来说，它也不是很占地方，你像这个银耳丢进去，可能15分钟左右就出胶了。然后像这个红枣、枸杞，你就随手加嘛，加完之后就自动的就保温了。然后你下午呢，你就比方说你灌一杯就刚刚好啊。我觉得是比这个冰美式更适合你这个夏天比较就是秋天比较秋乏的这个身体的啊。当然了，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冰美式，早上还整了一杯，所以就是秋日也推荐大家来养养生啊，暖乎乎的还是挺能驱散秋日的疲惫感的。那一人饮呢刚好啊，比方说像你在这个办公桌直接就实现这个热饮自由了，像小熊啊很多牌子啊他们都有。然后你不用买那个非常大的那个养生壶，你就买那个可能600毫升、500毫升左右的啊，那个就行了，就够你自己一个人啊喝一杯的了。然后呢就真的很多人就是因为也不是懒得养生吧，我觉得就只是少了一个这个让养生变得比较简单的工具啊。另外呢，养生壶都推荐了。

啊，那么像这个秋天啊、冬天啊，我觉得大家喝一点热乎乎的东西还是挺好的。然后给大家推荐这个北鼎保温杯垫啊，那这个杯垫的原理其实挺简单的，它就是类似于一个低温加热的迷你小电炉。然后呢，它有两档的这个温控啊，这个北鼎的这个，然后你就可以选择你是按一下开机键是那个黄灯，然后就最高到55度可能左右，然后再按一下白灯，然后温度呢可能控制在45度左右。然后关键是呢，它很好，它就是比那个杯垫稍微大。带一点点，然后你放一台在手边，像这个水呀、牛奶呀、茶呀，我觉得都挺好的。然后你放两口就喝两口，再放回去，然后就可以一直保温了，让杯子里面的水永远不变冷。什么时候啊，你再喝拿起来依然是比较温热的，而且它不太挑杯型，像你这比较常见的玻璃杯呀、马克杯呀、搪瓷杯呀、饮料杯呀，对吧？不锈钢碗啊，就都可以用啊。当然了，不同的材质加热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呢，忘记关机也不用担心，因为它这个机器内置了12小时的这个自动关机的程序，那到时间后会自动断电，所以它这个安全系数还是比较高的。然后我发现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我有一段时间我沉迷玩粘土，然后粘土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得给它晾干，然后晾干之后你才能继续上色，然后这样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然后我看网上很多人都推荐这个保温杯垫，然后你就用它去加热粘土，也挺好的。当然我知道大家一般可能对于这个东西需求不是很高。然后你就用它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使用方式啊，就加热这个饮品，我觉得也挺好的。另外呢，这个喝的都说完了啊，是吧？那大家如果说想身体暖洋洋的怎么办呢？那大家可以试着用这个艾草啊，艾草泡脚包，然后这个网上大家买很多，像什么同仁堂的呀，然后你可以选，就是有那种药粉的，然后还有那种就是整个的啊，反正我是觉得就都挺好的。然后温水泡脚本身就有一个舒筋啊、活络呀，对吧？缓解秋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秋日的这个秋乏的本质吧，我觉得是那种气血消耗之后的那种补偿性的疲惫，所以呢，泡脚能促进大家神经末梢的这个循环，帮你把身体切换到一个修复的模式。然后我自己是觉得，就是那种药材啊，药材比较多的，然后没有打成粉末的，对我来说是比较好的。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啊，能看到这些药材，然后就感觉身体很健康。然后呢，另外就是它那个药粉不会就是磨磨唧唧的弄出来啊，它会有一些这个沉淀物，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这种草药的这种药包啊，对我来说是比较合适的。然后呢，你晚上睡前的时候泡一泡脚，放松身心，那这个很适合大家在宫位嘛，夏天都会久坐啊，这样很不好，所以大家泡一泡啊，能够舒筋活络，这个日常的养生我觉得往往是最有效的。那不知道今天的这些好物推荐大家都比较喜欢哪一些呢？其实我还准备了很多，希望下一期能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些有关于秋天的一些必备的好物吧。那希望大家都能度过一个愉快的秋天，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安稳的睡眠。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0: 在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浸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年轻时，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4: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二号线的这位同学啊，喂，你好。
1: 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对，我知道有个事情，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坚持下去，然后想来问问你。
0: 嗯。
1: 我现在是研究生毕业年级，然后现在就是在写毕业论文阶段。
0: 嗯。
1: 然后之前就是也在连轴转，然后工作也找完了，现在就是在写论文上面，就是好像面临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0: 嗯。
1: 好像我家庭的经济啊，然后工作呀、我的学业全部都压在这个。毕业论文上面，然后我现在就是压力很大，我不知道该怎么坚持下去。时间上也比较赶，然后我就
0: 那些跟你写论文有什么关系啊？那你自己强行往上拉的嘛，你赶紧闷头写完拉倒了呗。
1: 是
0: 你写完论文了之后，到时候还涉及到那个老师给不给你延毕的事儿的，你这玩意儿你赶紧先写呗。就什么家庭压力，家庭压力好几年了，哪天哪个月用你挣钱了？
1: 嗯。
0: 这不你自己给自己找自己给自己找理由吗？那不是那么脆弱呢、
1: 嗯、
0: 那么脆弱呢，还手不行，还手不行，你跟导师好好混混吧，这看导师能不能给你出点路子啥的啊。
1: 好的，就是我还是我把这个思维全部压在就是他不是这样的吧，就是
0: 咱这么讲吧，
1: 嗯，
0: 就是你一步一个脚印走就可以了，现在该干啥就干啥、
1: 嗯、
0: 那些玩意儿影响不着你，对吧？
1: 嗯，
0: 你想是啥呀？
1: 我总是有一个害怕的想法，就好像我写不完这个论文，它就有很多严重的后果。
0: 那你就赶紧写完了呗。再说你凭啥写不完呢？一个硕士又不是博士，博士人都写完，你硕士凭啥写不完？那你这三年上不上学，念不念书啊？你要上学了，念书了，就没有写不出来的，没有毕业不了的硕士，没有考不上的博士，但是有毕业不了的博士，这听懂没有？
1: 嗯，好的。
0: 那你还想让你这硕士论文有多大的学术价值是咋的？你能毕业就行了，你不像博士论文。
1: 我想比较多，嗯。
0: 你想那么多干啥？能毕业就行，就是实用就可以。再者说，你们家说现在什么家庭条件不太好啊？现在这那个奶差你吃了，差你喝了，差你穿了，差你带了，差你住了，哪样差你了？哪样都没差你，往家上惹啥？
1: 是没有，就是我。
0: 对呀、啊。
1: 我感觉他们过得不是很好嘛，然后我。
0: 过得好不好用你管呢？你过得不好，过得不好耽误你啥了、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不纯粹自己给自己找理由吗？畏战情绪严重，一瞅不是一个精兵强将。精兵强将应该是啥呢？有事则喜，我必须把这事可好了。这家伙，你这属于一有事先堆碎了，呀，又不行了，又不行了，我这家里又不行了，我这工作找不着了，熊货一个，你说是你。别找那些没用的借口啊，净些臭氧层子。你现在就是认认真真的找资料啊，认认真真的写论文，听着没有？
1: 嗯，好的。
0: 那个老师给你开题不开完了吗？
1: 是。
0: 开题都开完了。你是那个文科的理科的？
1: 我是文科的。
0: 文科那破玩意，你就多找资料，多找资料，认认真真把资料查到了才能写出来。你题都开完，你围绕题，现在 AI 这么发达，他都能帮你找资料，你还用寻思这寻思那个的吗？对吧？
1: 明白了，老师，就还是想少想点儿，是吧？少想点儿，然后。
0: 你属于这种就是我一点都不想哄你，就在哪儿呢？其实可以哄哄你，
1: 嗯、
0: 但是你这样越哄越矫情，
1: 嗯、
0: 啊、
1: 嗯，
0: 你这样越哄越矫情，越哄越好像自己多大负担，就是一个论文的负担，完你不好好整，你不玩正的吗？这不就是啊？
1: 嗯，好。
0: 那行了，
1: 谢谢老师。
0: 你就闷下头来，别的什么都不想，什么对象啊，什么家里啊，这个那个的，没用，就是教完之后，老师不得给改吗？老师都恨不得管学生叫爹，现在你活爹们，赶紧把论文交上来吧。你不就这样吗？你赶紧交吧，交完老师好给你改，改完之后你好准备答辩，就这么简单事，别搁那磨蹭了，听不听着？
1: 嗯。
0: 火都要上房子，还得寻思这些玩意儿啊。好了。
1: 谢谢老师。
0: 好了，再见啊。 好，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们王老妈事儿成多了，啥都得以他的习惯为主，和他不一样就看不惯，使劲说你还叨叨，我一听就闹心，就发火，我也不知道，我也知道不对，还憋不住，可咋办？那就发火，他已经习惯了。我不知道今年多大了，就是他叨叨习惯了，你发火也习惯了，那你，对吧？你没有必要就是一定把这个当成个负担，是吧？你但是发火，你现在需要想啥？发火有没有效？对不对？咋干最有效？如果发火没效，你就想点别的招。咱毕竟是有智慧的人，是吧？一计不成，再生一计，这才可以。你要一计不成，还使这计，那不就傻吗？

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涛老师啊，有个事儿您帮忙分析一下。我以前呢这个求领导办过私事儿，也表示感谢了啊，但是在工作上呢，这个领导要求我配合工作，干别人不爱干的工作，我是打心底都不爱做，拒绝他行吗？可以啊，那你就不乐意做就不做呗，是吧？但是呢，你也得想好，就你跟领导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有的时候是这样，比方说啊，你是个年轻人，这个领导想要提拔你啊，想要栽培你，那肯定他是要考验你啊，得看呐，就是看这个人能不能扛住硬。就但凡当领导的没有一路就是说的啥优点都没有，就靠着那个别人对他好他就起来的，没有啊。就能不能扛住硬，一瞅呢能扛住硬啊，那这个人可以信任，最起码来说能干。那么如果说扛不住硬，那最起码来说有一些工作就不能交给你干，就是这么回事。有的时候是这样，如果说不是，说这领导实际上他就一老面，那个安排别人安排那个刺儿嘎扎针儿啊啥的安排不下去，就往你身上安排的话，那你也可以不干，就这么回事啊。如果人家领导，这个领导是一个非常干练的啊，就是而且他带出来的员工，就比方说您说哪个领导带出来多少个员工啊，带出多少个员工，多少个经理来啊，带出多少个部门经理，带出多少个副总经理，带出多少个总经理。就是这个老领导啊，他那个退休之后啊，老领导退休之后他经常提到的啊，往往都是什么呢，说我干了十年啊，干十年干部，但是呢我觉得那个我一个是政绩就没法说了啊，就不说了。但是呢我觉得你看跟我干的那时候谁谁谁现在已经是什么级别了，谁谁谁已经是总经理了，谁谁已经是副总经理了啊，谁谁已经是那个副董事长什么的啊，监事委员可能就都这样的，他乐意这么说这些事儿啊，他往往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如果说这是一个非常干练的而且是非常干事的领导，他很有可能就是安排你做这些事情，就是要看看你扛不扛硬。你又是个年轻人，如果说你也都已经也岁数不比领导小多少了，那你就不干就得了。你跟他说我干不动了，真不行了，哎呦天，领导啊。如果你是年轻人的话，那你得想一些办法，就是你知道不管是好工作赖工作啥工作，你都得琢磨干出花样来。尤其年轻人有想法啊，有魄力，能干出花样来还不出事儿。就是什么领导培养也都培养这样的。

没有这么句话吗？说一头雄狮啊，领着一群羊，是可以打败一只羊领着一群狮子的。所以这个就是领导的重要性啊，这是领导的重要性啊。那作为他来说，如果说人家这个是个干练领导，想培养你的话，你最好别往后缩，或者说你说我真就不想干，你别培养我，那你跟领导说明白了，说你别培养我，我真不行，我干不了啊。

0: 您三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能听见我说话吗？
1: 啊，能听见，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我有个有一点婚恋的问题。
0: 嗯。
1: 我今年是我今年是37岁。
0: 嗯。
1: 现在是离异2年，没有孩子。
0: 嗯。
1: 我2年前呢，考到一个县城的一个事业编。
0: 嗯。
1: 然后在这认识了现在这个男朋友，也快1年了。
0: 嗯。
1: 他39岁，没结过婚，在私企。我俩工资现在都4000多。
0: 嗯。
1: 他现在想彻底结婚，但是我们在花钱的问题上有点分歧。
0: 嗯。
1: 在我们平时相处的时候，比如说买个水果呀，或者偶尔出去吃饭呢，他也会付钱。
0: 嗯。
1: 但是他很少主动给我买东西。
0: 嗯。
1: 然后这个我也能理解，可能是他以前都特别省。
0: 嗯。
1: 但是最近谈到结婚，他说就是关于以后这个花钱的事儿、工资的事儿。
0: 嗯。
1: 他就想让我把我的工作、他的工作放在一起，想先开一个共同的账户。
0: 嗯。
1: 然后想让我规划以后，就是这个钱是怎么花的，
0: 嗯，
1: 怎么攒钱，他想随时都能看到，就家里边有多少钱。
0: 嗯。
1: 我就觉得我有点接受不了，我俩就有分歧。现在，
0: 你俩处多长时间了？
1: 快1年了。
0: 快1年了啊！就这个人的这个问题是改不了的，能不能跟着过？能跟着过的话，就你俩这个花钱，就你知道他为啥这么大岁数说不上媳妇吗？
1: 我知道，我感觉
0: 就抠，
1: 我知道他为啥，
0: 就
1: 是抠，
0: 不花钱。
1: 对，他也承认，
0: 对，所以说你要是说，比方说咱这么讲，你要是能接受二婚的，你就没必要找这样的。你要说我不能接受二婚的，我就必须找同婚的，那你这样的你还得找，要不好找了。
1: 嗯，现在就是挺纠结的嘛，二婚我肯定是不能接受。
0: 嗯，那你自己二婚完了，你不能接受人家二婚，你就挺不讲理。
1: 因为我自己的二婚是因为我有就是特殊情况。
0: 啊，那人家也有特殊情况的，你这么整你不好找，知道吗？
1: 对，我之前的关系里吧，我就条件挺好的，然后到他这，我觉得我降低，我没要求他啥，但他还这样。哎呀，
0: 我告诉你，他改不了。就是我刚才已经就这个真的第一个就跟
1: 他
0: 说改不了。我再一个我就说，你要是两种啊，你要是觉得对自己特别自信，你就找26、7的，你就把他拿下，然后一样是婚，对吧？那没结婚的，对吧？你要不得你找这么大的。就是我刚才说了，为啥这么大说不上媳妇儿？因为啥？你挣的也不少，也算可以。为啥？就是不花钱。
1: 对。
0: 就这么回事。那你就看你自己咋想，是吧？那因为啥呢？如果说你要是能对二婚的能够有这个接受啊，可以考虑，对吧？因为二婚的各种各样的条件都有，对吧？那么那你觉得你好？人有的三婚的都不一定找你，人条件太好了。是吧？
1: 对，其实我条件也没多好，我家里边条件。
0: 所以我说，我就给你指了两条路。就第一条，就是如果说你要是真是那个，就是我就是条件特别好，长得也漂亮，完了别人看不出我咋地，我就有点野心，我就找26、7的，对吧？比我小个7、8岁，我能拿捏得住，就结婚呗，对吧？这是可以的，没啥了不起的，这样的事儿也不是没有，而且也挺多的，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就如果说没有这样的话，那你找大龄单身的可就不太好找了，啊，
1: 对，
0: 可就不太好找，尤其比你大那么多，你想都快40了都啊，他可不像说32、33呢，对吧？
1: 嗯，
0: 而且一看还不是那种不着急结婚的人，那你说
1: 着急，
0: 你说还着急结婚，完了还没人给媳妇儿，那是啥原因呢？那一定是很过分了，就认识你之前他就一个正常女的没遇到过吗？不可能吧，对不对？
1: 嗯，
0: 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说你就必须要接受他。接受这一点得特别特别接受，因为啥呢？你再想一想，这玩意儿媳妇儿没说到手呢，就抠成这样。那媳妇儿说到手了，那我跟你咋说，连点鱼饲料都舍不得扔了。哎呦天哪！对，钓鱼人家都使蚯蚓，他使那个大苞米虫子，对吧？那就不说了，那最起码打窝子还得扔点那个米糠啥的吧？啊？对，小米转过来，梅花老师说男人抠吝啬，婚后会表现得更加突出，你得有心理准备。对对对，我特别赞成这观点。我说这没娶到家呢，我说咱这么讲，这没娶到家，一般来讲那都是有啥花啥，没啥借都花，对吗？
1: 对，
0: 你这没娶到家呢，抠成这个德行，娶到家之后讲话了，鱼没钓上来呢，就已经不舍得撒饵了，你鱼钓上来之后，你还只是吃东西。

0: 这吃的就是你了啊！你笑啥？我跟你说，就这么回事啊，就这么回事啊，就是你要不得你就有点野心，我就专挑26、7的没结婚的处，哎。
1: 但是那样的也看不上我呀。
0: 那你看这，所以说你还
1: 是
0: 信，
1: 我接触不到，
0: 你还是
1: 主要是我接触不
0: 你
1: 到，
0: 还是信心不够。你要信心够的话，肯定能接
1: 触
0: 到。
1: 我没那么大，确实是。
0: 嗯，对呀、啊，你。
1: 我没那么大信心，但是我还有点心情还有点高。
0: 那所以说你这个事儿你自己好好考虑啊！我跟俩说的这都是当哥的，跟你说实话，不骗你啊。啊，
1: 行，明
0: 那
1: 白明白，谢
0: 行了，
1: 谢。
0: 好了，再见
1: 哎，
0: 啊！
1: 好嘞，
0: 好
1: 哎，
0: 嘞，
1: 再见，
0: 拜拜。
1: 哎。
0: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2: 哎。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啊，郑晓老师你好，这常听你的广播，就是受益匪浅的，这小子对这说有道理。
0: 说说遇到啥事了？怎么了？
2: 就是吧，你看孩子吧，大学本科吧4年毕业了嘛。
0: 啊。
2: 毕业了完，我的建议呢，那个让他考个研究生，说你学历高点，走上社会应用的不更大嘛？但是还一看他们学生有的那个。毕业半年，
0: 他不乐起来。什么线下老师讲的不好，线下老师讲的都不错，他就不乐起来，不乐上班，不乐上课去。他在学校大学前，他应该也是个不乐上课的人。
2: 在大学
0: 就是个大懒蛋子。
2: 在大学他还是校学生干部，表现也行。
0: 啊，校学生干部干懒的有的是。
2: 啊。
0: 嗯。
2: 这还是怎么着？那这这样。
0: 那他考他参加考了，就都失败了。
2: 参加考就是分数吧，还是不断的上进，但是就是没成功。
0: 那个进面试没有？
2: 没进入面试，他没考上啊，不够那分数。
0: 连面试都进不去啊？
2: 那笔试没上去，面试进行不了呗。
0: 对呀、啊，那我就说连进面都没进去啊。
2: 对呀、
0: 啊。那他可且得那啥，那家孩子不乐学习，这是。他之所以不考研究生，那就是他也考不上。
2: 对，那研究生
0: 他就是他也考不上，所以说他给自己找理由，他要考公。你这样能不能让他上班啊？上一段时间班再说吧。
2: 他吧还不认，他非要那个比量，我还有2年应届生身份。
0: 嗯。
2: 你说完了。
0: 那他就比量呗，你别管他，他乐咋学咋学啊！因为你说那玩意儿他不认啊，没用。
2: 他2年应届生身份，他就过了之后，我再考上，我就失信了，我就去找工作。他那么说。
0: 那他就考呗，你家还是能吃上饭，吃不上饭就不这样了啊。
2: 他是怎的？你说是，说我是农村的，
0: 嗯，
2: 他上市里头去，我不连租房带个订网课是，比如说是租房得18000，完了那申论行测，我就这个大体知道，都得16000跟网上给他买课，
0: 嗯，
2: 完了你再来个吃的，一年不得15万吗？这个家里承受就是比较大。
0: 为啥上市里，在村里头上不了网是咋的啊？他一个上网课的玩意儿，
2: 他上网课他那不上自习室吗？试一试有这个氛围嘛？
0: 狗屁，那就不是个学习的玩意儿，你别让他考了，考个屁他考，那自己家是农村的，那个家里条件还没那么好，还不上班，他考什么公呢？考公？
2: 俺家主要是婆婆吧，脑血栓，完了不能自理，完了家里的老吵吵闹闹，来人就是这个，那这老孩子也多。
0: 那你们屯子没有别人家租房子？你们屯子在别人家租，就有那个不住那个房子租一个，农村有的是。租一个让他上那头去学去，能上网就行呗。
2: 啊，那也行哈、啊。
0: 那不就是惯的吗？你家孩子，还能他就不想学习呀？这玩意儿啊，这不是个学习的料啊，卫星啊。
2: 那他说，俺家离学校近，俺那学校待了2年就并了，孩子少，就是120个学生，40个老师。完那个他就说了，那你上学校钱那么多教室，你给我租个教室行吗？
0: 你不用，你就租在你屯储，因为现在屯子有多少都进城了，这房子都空着呢，80块钱一个月，有的是。
2: 有的不要钱让你住啊？
0: 对，你就不要钱住，你就顶多你去给他烧炕去。
2: 啊，那实际上就回农村是吧？
0: 对，你别让搁市里，搁市里整不好整个小姑娘，俩人搁一块住呢，完了学个屁才学。
2: 对，要我说你怎么急人呢？
0: 你别着那个急了，咱家这孩子看这样不像个学习的料，他就是自己那个师那个心心完之后，他找工作就得了啊。
2: 啊，那行了。
0: 啊，你哪有说的人上？你知道他那个为啥说他不上线下的课？那不就是懒吗？他不乐早人那个课程有时间限制，早上几点到几点？他这在这块有被窝都能学。
2: 对，我问了，早九晚五。
0: 对呀、啊。
2: 他是早九晚九，也在自习室，自习室的一个月360。
0: 他在狗屁自习室，他在租那房一窝，这一样上网。

0: 那用不着上网，用不着上自习室啊，大娘。
1: 啊，
0: 你别听他糊弄你。
1: 那我说，你说你考还考不上，给这边去农村，人家钱真就不太好，给你造了好几万。
0: 对，你们家孩子，你家孩子基本上惯的，这样的孩子家里条件不好的话，应该赶紧找工作，考个什么公务员？考公务员能考上行，考不上的考什么玩意儿考？啊？
1: 对呀。
0: 但是这事儿吧是这样，人家想考又是应届生，咱不让人考不是那回事儿，不是那回事儿是不是那回事儿？但是你上城里头装屁驴子就可不行，你农村孩子上城里装什么屁驴子？啊，
1: 那个作家老哥想问问你，你说他是学的是材料新能源材料类的，考公务员说是不占优势啊？
0: 你这个跟优不优势没关系，是那块料都能考上，啊？他不是那块料，自己给自己，你拉不下屎了，拉不下屎了，怨地球没有吸引力，啊？
1: 所以确实有道理，确实。
0: 那就那么回事儿，那咱那么讲，你那么学，你就是说，如果说你进面试了，咱面不上。那是可以理解的，你一个大学刚毕业的正学习的时候考那公务员那么简单的玩意儿，连面试都进不去，你有啥可说的？你不上那个培训班，也不至于就是说面试都进不去啊，那不就是不学习吗？那啥呀？
1: 你说他吧，就像咱说的，他的可能性不算大，我认为。但是吧哈，俺们周边出现什么现象呢？你这些孩子两年毕业生身份，家长硬逼着不让他考公，家这孩子怎么样？哪也不去找工作，搁家怎么样？
0: 我说我刚才说了，他乐意考他就考，不挡他。啊、但是你心里得有点数啊。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一旦考上了呢？啊？
1: 我让他当兵他也不去。
0: 那个咱别管，那人家肯定不乐意去啊。当兵多累的，他连早起都不乐意起啊，当兵。
1: 我就到部队就锤炼他，再送去就完事了。
0: 那这就是他肯定不带去的，早起都起不来。你知道要饭的为啥没有要早饭的？对吧？早上能起了不用要饭，不就这么回事吗？啊，那你就是我说完之后，你就胖那一顿，你就是心里有数就得了，别花那么多钱了，啊？
1: 对呀。
0: 差不多行了，啊？
1: 是花那么多钱，就是没有结果。
0: 你得告诉他，咱家就这条件，你能整就赶紧的。那个供你在城里头又吃又玩的，完了还得上自习室，咱家没那条件，你拿咱家当啥了？啊？
1: 啊，那是，说一说。
0: 讲话了，你这还有个摊巴奶奶在那躺着呢，谁能整了？
1: 是，对呀、啊，就是这几亩地，
0: 那可不，
1: 三厂。
0: 那你不还得，你不得琢磨？这正常来讲，你早琢磨挣钱，能考不上挣钱去了，还扯那干啥呀？啊？
1: 对呀，像俺这有三分之一吧是。都是哎呀，他这一班人三个两个考公务员，其他的人有的就是什么了，只有找工作，人家上市社会找工作去了。
0: 嗯，对呗。你就是行啊，他说要考，我不告诉你家孩子最大特点就是懒，没别说的，我说你还不信，就是个懒蛋子，那还真的，一个人要懒，那年轻人要懒能干啥？连线下课都上不了，他到时候朝九晚五上班他能上了？净扯淡。
1: 反正大人四年非常挺大，可高中前真是挺拼的，
0: 嗯，
1: 眼睛闭着真学，不学本科他也不一定能考上啊。
0: 嗯，那本科现在没就没那么难考，那么地吧啊，我不跟俩多说了啊。
1: 啊，那谢谢了，周老师了、
0: 嗯。好了，再见啊！
1: 哎、
0: 就是我再重捋一遍，你别到时候说中小不让你考公务员了，不是啊？就是他要乐意考考，但是得根据你自己家的经济条件来做。
1: 经济情况、啊。
0: 对不对？这玩意儿，咱一个农村家孩子想要考公务员，完了还得上城里自己租房在那住，然后还得给你租自习室，那不要不要个脸呐？啊？
1: 嗯、
0: 啊。那太苦惯了，这不是吗？哪有那自己家啥条件不知道吗？好了，再见啊！哎。
1: 哎，好嘞。
0: 就是跟专业没啥太大关系，学习就是一种能力。就是理科学好的那个，学理科学的特别好的那些，学文科他也不费事。就改公务员这块他也不费事，什么申论乱七八糟都写死规矩，叫他了你脑瓜好使，嘎嘎一背就完事儿了。你说你大学刚毕业啊，完了还整的家里条件本来就一般，然后你还得上城里给你租房子，租房你还得租自习室去，你租那房子不能学习吗？我就怀疑他就有个小姑娘跟他俩改一块呢，所谓租自习室的钱，那就是工业小姑娘供养了一个啊。 小米说：“哥呀，也别那么说。据说哈，据说在北京海淀那片复习和学习成绩就特别好。你还别闹，海淀那是个什么地方？那连我们那个年代就都知道，题里头有海淀考王，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都。”人那是啥家长？没看海淀区啥家长？你为啥孩子卷成那样？那家长比孩子都卷。我在这块啊，也跟这个收音机前的年轻人呐说一下吧，就是考好考坏不咋地，你得认真呐。那个咱自己啥家庭咱自己得知道啊，你说就像刚才这个，你确实你要奔公务员可以，但你可以一边上班一边挣钱一边考公务员啊，人家农村孩子都这么干呐，你凭啥跟秧子似的还得给你租自习室，你要不要个脸呢？真的就是啥家啥条件，也根据咱自己的条件，然后来决定自己如何去学习，如何去上进。你家要真有那个条件，咱这么讲，别说你资助习室，你天天找私教上你们家教你都行，咱家不没那个条件吗？那装啥呀？

0: 纵横派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这位女士，喂。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你好，
1: 你好，中学老师，是我吗？
0: 哎，是您呐，电话接进来了啊。
1: 你好，中学老师，是这样的，我是听着您节目长大的，
0: 啊，
1: 然
0: 谢谢
1: 后
0: 谢谢啊。
1: 现在遇到个问题，想麻烦请教您一下。
0: 啊，说说吧啊，怎么了？
1: 我就是今年谈了一个男朋友，然后现在谈的是半年，谈半年呢，就我们俩感情什么的一直都非常好，没有什么问题。最近呢，我发现他在跟我在一起之前，出去找过别的女的，就是付费的那种。我发现了这个事情，
0: 这
1: 然
0: 个还
1: 后
0: 能
1: 我
0: 让
1: 就，
0: 你发现呢？
1: 我在他手机里发现的，
0: 你没
1: 他
0: 事
1: 就在
0: 翻，
1: 屏幕里显示。
0: 没事翻一手机干啥？你是闲的你？
1: 对，走线了就是。
0: 翻眼睛里的这拔不出来了，这算哪？这算完了啊？
1: 对对对，手欠了就是。其实我俩相处的非常好，就这个事情一直都在我心里是个心结，我每天都想跟他分手，
0: 那就
1: 所以
0: 分
1: 我也
0: 吧，
1: 不
0: 赶
1: 知
0: 紧
1: 道。
0: 分，一天别留啊。一天别留，赶紧分，一天不要留，一天不要停留，停留时间越长，对你损失越大啊。因为这个
1: 那
0: 事儿是
1: 他
0: 这
1: 怎
0: 样，就
1: 么？
0: 是我不是说这玩意儿吧，有的人能受了，有的人受不了。一瞅你这脆弱的小心灵，没事还翻一手机，那你肯定受不了这样男的，对吧？那就别扯了呗，扯啥呀？人有的那个女生的心大的，这都压根儿都就啥都不知道，那就能过，
1: 周晓老师，就您觉得就是他这个错误就能原谅吗？我听您的。
0: 人家那时也没认识你，涉及到你原谅，你算个六饼啊！你原谅人家啊？
1: 对，那时候没认识我。
0: 就是啊，那你能处这样的就处，不处拉倒呗，谁乐意跟你处是咋的？你得这么想就好了，对不
1: 就
0: 对？
1: 是我要是能接受，就继续处；处不了，就赶紧分
0: 赶
1: 手。
0: 紧黄，别搁那磨叽，磨磨张张，磨磨张张，到最后这七不情八不愿的跟你结婚了，完一天天成天翻人手机，多闹挺。
1: 哎，对对对，我感觉我现在就这种情况，
0: 对
1: 就
0: 呗，
1: 七不情八不愿的。
0: 就是病态，犯不上啊。
1: 那如果我要是真能从心底里接
0: 你不
1: 受
0: 可
1: 呢？
0: 能，你不可能，你没那本事。真的，就是真能心里接受的，压根不翻别人手机。就是肯定是你男朋友挺帅的，你一点心里那啥没有，一点那个心里那个上面的自信都没有，啊，一天天的生怕别人找，哎，这那个的啊。
1: 帅倒是不帅，但他经济条件挺好的。
0: 反正有这种感受啊，我就是有这种感受啊。这东西就是说的，肯定不是啥那个正经孩子干的事儿，是吧？但是人家没有对你这块儿，人家没有必要赔礼道歉，也不知道你原不原谅，人那时也不认识你，对吧？跟你有啥关系？那时候谁知道你在哪儿呢？早认识你，他要12岁认识你，他这辈子都不找别的女的，知道吧？
1: 对，老师您说的对。
0: 那你是吧？这玩意儿就是分咋解释？反正就是这个事儿，就是然后分谁？为啥我说人别人我可能多说两句，你我一声都不多劝啊！一声为啥？为啥？因为你白扯，劝完也白扯，你那心眼小的比针鼻儿都小啊！现在原来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尺寸啊，现在我才知道，就是形容小，可以形容到就是什么毫米完了是微米，微米完了什么丝米、呼米，你这心眼都是纳米级的了，现在都攻克2纳米了，你这人你受不了，所以说我都不劝你啊。
1: 因为我这心眼太小了，
0: 不是，就是不自
1: 哎，
0: 信，特别的不自信。
1: 分手了我还觉得，其实我俩感情挺好的，我还觉得有点可惜。
0: 就是你这个就属于那啥吧，你是那种就是，就既想要又想要又想要的，完了嘚瑟啊！你要不翻手机，我就结完婚了，也就那么地了，想离婚离不了了，就那么地，生完孩子跑不了，那么地了啊！你这多吓人呢！这你说，得回你结婚之前你看着了，要不然结完婚生完孩子你想撩不了，成天骂，一直骂到病故，那图为啥呀？
1: 是老师，您说的对。那你说他结婚以后，如果假设结婚了，他
0: 不
1: 以
0: 要
1: 后
0: 假设，没有任何假设啊！不要假设啊！任何给你预测的人都是骗子啊！
1: 我就觉得他这个毛病可能以后改不了他这个事情。
0: 那是不是可能一定改不了？那你接不接受？就一定改不了。对，你要说一定改不了，你也能接受，那你可以考虑跟他结婚了。如果说可能改不了，说如果改了我就接受，赶紧黄，赶紧黄，一天都不要戴啊，赶紧黄，听明白没有？
1: 就是找一个压根儿就没有这方面问题的人。
0: 或者是有这方面问题你不知道的，能瞒得特别好，你一辈子都不知道，哎，这样就行了啊。
1: 好的，
0: 对
1: 明
0: 吧？
1: 白了，是这样，
0: 这
1: 对
0: 个
1: 对
0: 东西
1: 对。
0: 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不一样，有的人能接受，有的人不能接受。我一听你是够呛，所以说我不劝你啊，一点都。你看我是不是一点都没劝你？第一句话就赶紧离，一点都不要等。
1: 是，
0: 然后不要去假设那些东西，那些假设都不成立，你得假设最不好的情况，你能不能干？最不好的情况你也能干，那你那可以，没啥说的啊。以后你也不愿，你也不愿这愿那个的。如果就是最不好的情况你接受不了，你不要认为说他能改或者怎么的，改了算你偏得，知道吗？
1: 啊，行，我就是假设最不好的情况，看我能不能接受。
0: 对，你就想这个情况，就不用假设，他就肯定改不了，对吧？能接受就过，不能接受就黄，赶紧的啊。
1: 他这个态度现在挺真诚的，说法。
0: 不要相信那个
1: 托，
0: 不要相信这些态度，男的态度，男的靠得住，老母猪都上树，包括我在内啊。
1: 好的，好的，明白了。
0: 对吧？
1: 谢谢，
0: 所以说你面对现实，你必须把这个所有的幻想都打碎了。然后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做出的决策，或者是现实的情绪当中做出的决策，你才不后悔。

之前遇到一个人，因为对方家庭原因没有继续了解，这个现在大龄脱单，感觉不仅仅是脱单了，是找以结婚为前提的对象，哎，就好难啊。老师，如果您看到消息的话，送我祝福，祝我今年找到正缘。好的啊，祝你今年找到正缘啊。另外这个先处吧，能不能结婚再说啊，你连处都不处，你知道咋结婚呢？哎呦我天哪，任何一个人处对象，他都是一奔结婚为目的去的，但是呢处的时候发现不适合结婚，那也一定不要结婚，对不对？也不是说你以结婚为目的处你就一定能成，这个傻孩子这方面这不太没有经验，所以说处对象得早点处，早点处这方面经验丰富点啊。这中间是一个逻辑问题，不是说你想以结婚为前提找你就能找着真能结婚的，不是这样的。你必须是说的俩人先处对象，先能不能结婚那也得先处啊，处完之后发现可解，那再接着往下处，如果发现不可解马上就黄就完事儿了呗。千万记住这一点啊，千万记住这一点，处对象是个技术活，处对象是个技术活，他有手高手低的说法啊，有手高手低的说法，对不对？你个有这个挺好的男生，或者说呢就一般的男生，但是你不烦他，你就可以和他交往，因为人熟为宝，有一些人你乍一看的时候觉得这人好像不行，但是越处越上瘾啊，越处越觉得这人哎是个宝藏啊，越挖就挖的那什么非常好，就能结婚。有的呢是这样，你一看这人各方面都行，结果一相处啊，头十天八天的还可以，过了是20多天之后发现哎呀妈那家抠的抠死了都啊，管钱叫爹呀，哎，跟年龄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跟年龄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啊，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而且呢咱说句实话啊，就是有很多人是乐意给别人贴这个标签啊，你要是给自己贴这个标签是没问题的啊，如果是你给别人贴这个标签的话呢，往往痛苦的是你自己。为什么呢？就是你明知道他认知低，你还要让跟他俩进行高认知交流，那这本身来说就是你的毛病。你要说你不知道他认知低，那你跟他俩交流一下痛苦，这是正常的。你都知道他认知低了，你还用这个他还用你自己原有的交流方式和他，就包括死犟，包括死心眼子，包括非常幼稚单纯这几个词啊，这些大多数都在互联网上都是形容对方，但是你想没想过这是不对的。就是那个这个庄子里头有一个叫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语海啊，凡人不可语道，是吧？是这么词儿吧？夏虫不可语冰，很多人都理解为对夏虫的讥笑啊，说三季虫啊，这只有这绿色的啊，只知道春天、夏天、秋天，不知道冬天，对吧？所以说呢，这个你跟他俩说这个，就说这个对夏虫是一种这个贬低，其实是错的，你这种理解是错的啊。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的夏虫不可语冰，就是一个智慧的人。不要和夏天的虫子谈论冰的事情，因为人家夏虫那三个季度人家活得很好，你非得跟人家说冰的事儿，那是你缺心眼还是他缺心眼，对吧？所以说夏虫不可语冰，不是在贬低夏虫，而是在要求一个你能看明白对方是夏虫，然后你就不要再和他说冰的事儿了。同样，你明知道他是一个井蛙啊，井底之蛙，你不要和他谈大海的事情。那样的话，咱这么讲，你说完之后，你也难受，青蛙、井蛙也难受，是不是？这就是所谓的认知低啊，对别人的那个评价，认知低啊，死犟啊，死心眼子，幼稚单纯啊，形容这些东西，你给别人把标签贴上了，那你自己呢？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如果说对方认知低啊，总之来说对方认知低，对方死犟，对方死心眼等等这些事情，这个

其实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自己没有按照对方的那个高度去交流。为什么说人家有一些人非常厉害？你看他跟谁唠嗑，对吧？上到王侯将相，下到贩夫走卒，跟他唠嗑的时候都觉得很舒服。为什么？就是人家知道跟王侯将相唠什么样的嗑，跟贩夫走卒唠什么样的嗑，这才是真正的啊有能力的认知高啊。

0: 任务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4: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子。

0: 你好，
1: 你好，中学老师，是我吗？
0: 哎，是您呐，电话接进来了啊。
1: 你好，中学老师，是这样的，我是听着您节目长大的，
0: 那，啊，
1: 然
0: 谢谢
1: 后
0: 谢谢啊。
1: 现在遇到个问题，想麻烦请教您一下。
0: 啊，说说吧啊，怎么了？
1: 我就是今年谈了一个男朋友，然后现在谈的是半年，谈半年呢，就我们俩感情什么的一直都非常好，没有什么问题。最近呢，我发现他在跟我在一起之前，出去找过别的女的，就是付费的那种。我发现了这个事情，
0: 这
1: 然
0: 个还
1: 后
0: 能让你发现呢？
1: 我在他手机里发现的，
0: 没
1: 他
0: 事
1: 留在
0: 翻，
1: 记录里
0: 没事
1: 写
0: 没事翻你手机干啥？你是闲的你？
1: 对，手欠了就是。
0: 翻眼睛里的这拔不出来了，这算哪？

0: 这算完了啊。
1: 对对对，省欠了就是。其实我俩相处的非常好，就这个事情一直都在我心里是个心结，我每天都想跟他分手，
0: 那就
1: 所以
0: 分
1: 我也
0: 吧，
1: 不
0: 赶
1: 知
0: 紧
1: 道。
0: 分，一天别留啊，一天别留，赶紧分，一天不要留，一天不要停留，停留时间越长，对你损失越大啊。因为这个
1: 那
0: 事儿是
1: 他
0: 这
1: 怎
0: 样，
1: 么？
0: 就是我不是说这玩意儿嘛，有的人能受了，有的人受不了。一瞅你这脆弱的小心灵，没事还翻一手机，那你肯定受不了这样男的，对吧？那就别扯了呗，扯啥呀？人有的那个女生的心大的，这都压根儿都就啥都不知道，那就能过，
1: 周江老师，就您觉得，就是他这个错误，就能原谅吗？我听您的。
0: 人家那时也没认识你，涉及到你原谅，你算个六饼，你原谅人家呀？
1: 啊，对，那时候没认识我。
0: 就是啊，那你能处这样的就处，不处拉倒呗，谁乐意跟你处是咋的？你得这么想就好了，对不
1: 就
0: 对？
1: 是我要是能接受，我就继续处；处不了，我就赶紧分
0: 赶
1: 手。
0: 紧黄，别搁那磨叽，磨磨张张，磨磨张张，到最后这七不情八不愿的跟你结婚了，完一天天成天翻人手机，多闹挺。
1: 哎，对对对，我感觉我现在就这种情况，
0: 对
1: 就
0: 呗，
1: 七不情八不愿的。
0: 就是病态，犯不上啊。
1: 那如果我要是真能从心底里接
0: 你不
1: 受
0: 可
1: 呢？
0: 能，你不可能，你没那本事。真的就是真能心里接受的，压根不翻别人手机。就是肯定是你男朋友挺帅的，你一点心里那个那啥没有，一点那个心里那个上面的自信都没有，啊，一天天的生怕别人找，哎，这那个的
1: 帅倒是不帅，但他经济条件挺好的。
0: 反正有这种感受啊，我就是有这种感受啊，这东西就是说的肯定不是啥那个正经孩子干的事儿，是吧？
1: 对对。
0: 但是人家没有对你这块儿，人家没有必要赔礼道歉，也不知道你原不原谅，人那时也不认识你，对吧？跟你有啥关系？那时候谁知道你在哪儿呢？早认识你，他要12岁认识你，他这辈子不找别的女的，知道吧？
1: 对，老师您说的对。
0: 那你是吧？这玩意儿就是分咋解释？反正就是这个事儿，就是然后分谁？为啥我说人别人我可能多说两句，你我一声都不多劝。一声为啥？为啥？因为你白扯，劝完也白扯。你那心眼小的比针鼻都小，啊！现在原来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尺寸啊，现在我才知道，就是形容小，可以形容到就是什么毫米完了是微米，微米完了什么丝米、呼米，你这心眼都是纳米级的了，现在都攻克2纳米了，你这人你受不了，所以说我都不劝你啊。
1: 那我这心眼太小了，
0: 不是，就是不自
1: 哎，
0: 信，特别的不自信。
1: 分手了我还觉得，其实我俩感情挺好的，我还觉得有点可惜。
0: 就是你这个就是属于那啥吧，你是那种就是，就既想要又想要又想要的，完了还嘚瑟啊！你要不翻手机，我就结完婚了，也就那么地了。想离婚离不了了，就那么地。生完孩子跑不了，那么地了啊！你这都黄，赶紧黄，一天都不要带啊！赶紧黄，听明白没有？
1: 就是找一个压根就没有这方面问题的人。
0: 或者是有这方面问题你不知道的，能瞒得特别好，你一辈子都不知道。哎，这样就行了啊。
1: 好的，
0: 对
1: 明
0: 吧？
1: 白了，谢谢。
0: 这
1: 对
0: 个
1: 对
0: 东西
1: 对。
0: 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不一样，有的人能接受，有的人不能接受。我一听你这够呛，所以说我不劝你啊，一点都。你看我是不是一点都没劝你？第一句话就赶紧离，一天都不要等。
1: 是是
0: 然
1: 是，
0: 后
1: 一
0: 不
1: 点
0: 要
1: 都
0: 去
1: 没
0: 假
1: 劝。
0: 设那些东西，那些假设都不成立。你得假设最不好的情况，能不能干？最不好的情况你也能干，那可以，没啥说的啊。以后你也不愿
1: 谢谢。
0: 你也不愿这愿那个的。如果就是最不好的情况，你接受不了，你不要认为说他能改或者怎么的，改了算你偏得，知道吧？
1: 行，我就是假设最不好的情况，看我能不能接受。
0: 对，你就想这个情况，就不用假设，他就肯定改不了，对吧？能接受就过，不能接受就黄，赶紧的啊！
1: 他这个态度现在挺真诚的，说白
0: 不
1: 还
0: 要
1: 想
0: 相
1: 怎
0: 信
1: 么
0: 那
1: 样，
0: 个
1: 你
0: 托，
1: 就靠自
0: 不要
1: 己呗。
0: 相信这些态度。男的太高，男的靠得住，老母猪都上树，包括我在内啊，
1: 好的，好的，明白了，
0: 对
1: 谢谢
0: 吧？
1: 老
0: 所以
1: 师。
0: 说你面对现实，你必须把这个所有的幻想都打碎了，然后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做出的决策，或者是现实的情绪当中做出的决策，你才不后悔，是不是这么回事吗？
1: 对，
0: 啊，
1: 就认为他就是改不了了。我要是能接受就接受，接受不了赶紧换人。
0: 对啊，就是这么回事啊。
1: 明白了，明白
0: 对，
1: 了。
0: 因为啥？你不接受，人家找人家能找着能接受的，不一定非得跟你呀，对不对？
1: 明白了，
0: 啊，
1: 明白，明白。
0: 好了，再见啊，
1: 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 好，这位朋友说，老师啊，你不要念名啊，说我是96年的母胎单身呢，女生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情感经历，年轻的时候不想。

讲这些事儿。近两年呢着急了啊，近两年了着急了。之前遇到一个人，因为对方家庭原因没有继续了解，这个现在大龄脱单，感觉不仅仅是脱单了，是找以结婚为前提的对象，哎，就好难啊。老师，如果您看到消息的话，送我祝福，祝我今年找到正缘。好的啊，祝你今年找到正缘啊。另外这个先处吧，能不能结婚再说啊，你连处都不处，你知道咋结婚呢？哎呦我天哪，任何一个人处对象，他都是一奔结婚为目的去的，但是呢处的时候发现不适合结婚，那也一定不要结婚，对不对？也不是说你以结婚为目的处你就一定能成，这个傻孩子这方面这不太没有经验，所以说处对象得早点处，早点处这方面经验丰富点啊。这中间是一个逻辑问题，不是说你想以结婚为前提找你就能找着真能结婚的，不是这样的。你必须是说的俩人先处对象，先能不能结婚那也得先处啊，处完之后发现可解，那再接着往下处，如果发现不可解马上就黄就完事儿了呗。千万记住这一点啊，千万记住这一点，处对象是个技术活，处对象是个技术活，他有手高手低的说法啊，有手高手低的说法，对不对？你个有这个挺好的男生，或者说呢就一般的男生，但是你不烦他，你就可以和他交往，因为人熟为宝。有一些人你乍一看的时候觉得这人好像不行，但是越处越上瘾啊，越处越觉得这人哎是个宝藏啊，越挖越挖的那什么非常好，就能结婚。有的呢是这样，你一看这人各方面都行，结果一相处啊，头十天八天的还可以，过了是二十多天之后发现哎呀妈，那家抠的抠死了都啊，管钱叫爹呀，你这样你就没法跟他处对象，这不这么回事吗？对，雨过天晴都说任何事都得积累经验，对呗，你处对象是个技术活，是个熟练工种。

二说说这个小哥呀，你说认知低、死犟、死心眼子、幼稚单纯这几个形容词有什么区别联系啊？这个和年龄是不是没有绝对关系？跟年龄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跟年龄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啊，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而且呢，咱说句实话啊，就是有很多人是乐意给别人贴这个标签啊，你要是给自己贴这个标签是没问题的啊，如果是你给别人贴这个标签的话呢，往往痛苦的是你自己。为什么呢？就是你明知道他认知低，你还要让跟他俩进行高认知交流啊，这本身来说就是你的毛病。你要说你不知道他认知低，那你跟他俩交流一下痛苦，这是正常的。你都知道他认知低了，你还用这个他还用你自己原有的交流方式和他，就包括死犟，包括死心眼子，包括非常幼稚单纯这几个词啊，这些大多数都在互联网上都是形容对方。但是你想没想过，这是不对的。就是那个这个庄子里头有一个叫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语海啊，凡人不可语道，是吧？是这么词儿吧？夏虫不可语冰，很多人都理解为对夏虫的讥笑啊，说三季虫啊，这只有这绿色的啊，只知道春天、夏天、秋天，不知道冬天，对吧？所以说呢，这个你跟他俩说这个，就说这个对夏虫是一种这个贬低，其实是错的，你这种理解是错的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的夏虫不可语冰，就是一个智慧的人。不要和夏天的虫子谈论冰的事情，因为人家夏虫那三个季度人家活得很好，你非得跟人家说冰的事儿，那是你缺心眼还是他缺心眼，对吧？所以说夏虫不可语冰，不是在贬低夏虫，而是在要求一个你能看明白对方是夏虫，然后你就不要再和他说冰的事儿了。同样，你明知道他是一个井蛙啊，井底之蛙，你不要和他谈大海的事情。那样的话，咱这么讲，你说完之后，你也难受，青蛙、井蛙也难受，是不是？这就是所谓的认知低啊，对别人的那个评价，认知低啊，死犟啊，死心眼子，幼稚单纯啊，形容这些东西，你给别人把标签贴上了，那你自己呢？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如果说对方认知低啊，总之的说对方认知低，对方死犟，对方死心眼等等这些事情，这个其实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自己没有按照对方的那个高度去交流。为什么说人家有一些人非常厉害？你看他跟谁唠嗑，对吧？上到王侯将相，下到贩夫走卒，跟他唠嗑的时候都觉得很舒服。为什么？就是人家知道跟王侯将相唠什么样的嗑，跟贩夫走卒唠什么样的嗑，这才是真正的啊，有能力的认知高啊。

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1: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2: 壮士饥餐无卤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6: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5: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7: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5: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8: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5: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9: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5: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 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10: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5: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11: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5: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2: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0: 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

0: 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3: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0: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15/50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5: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7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4: 15/50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5: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行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5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5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7: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

0: 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1: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0: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2: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4: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5: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7: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6: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8: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9: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1中队执法人员尤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10: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11: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2: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0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5: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2: 今天11:21，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届中美1.5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4: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5: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 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

0: 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1: ：“It's not a surprise。
2: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1: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0: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3: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4: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5: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尹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1: 三十功里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2: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3: 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0: 每一秒都精彩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

0: 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点至7点30分914延吉新闻，7点30分至8点30分了不起的上班路，8点30分至9点30分914车厢 KTV， 9点30分至10点整声色旅行，10点至11点整爱上不老歌，11点至11点30分914生活家，11点30分至13点整小声长谈，下午1点整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1: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2: 안녕하십니까，
3: 안녕히계십시오，
1: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1: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1: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年轻时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让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

0: 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
2: 看来名利不如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千里独行丁春芳来到火龙观，正赶上杜林和老道说话。丁春芳一看是杜林，就想拉家伙把杜林杀了。他提醒老道下的跪，说现在何家口聘请高人，要杀奔西川银河沟，给老何玉报仇雪恨。我在外边听说话的声音，可是小辈杜林。夏德贵看了看丁春芳，然后又看了看杜林。小杜林啊，你把大衣脱下来，就让丁春芳瞧上一瞧，看上一看，以解他的疑心。杜林说了，我不脱，您叫他把夜行衣包拿来，那让我看看那到底是什么样，然后我再脱衣服。老道下着跪一听，这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夜行衣，他肯定不是杜林。他瞧了瞧丁春芳，丁贤弟，你把夜行衣包拿出来，让他看上一看。丁春芳心想，小杜林啊，小杜林，我看你还真挺会装，把自己的夜行衣包拿出来，在杜林眼前一晃，姓杜的，这就是夜行衣。杜林一看，这夜行衣是深灰色的，杜林笑了，师傅，这个就叫夜行衣啊，对了，这就叫夜行衣。师傅啊，我娘给我做的衣服，那什么颜色的都有，就是没有这个颜色呢。丁春芳把夜行衣包好了，这时候杜林呐，把大衣脱了下来。师傅，您叫他看吧，夜行衣在哪里呢？老道接过来，交予了丁春芳。丁春芳接在手中，那看了看，原来是件单衣服。他又看了看夏德贵，道兄啊，你再叫他把裤子脱下来，那裤子里边也许裹着。老道一看杜林的颜色不改，徒儿，你把裤子脱下来，让他看上一看。杜林这一听，师傅，为什么还要脱裤子？您看您俩人在那站着，我要是脱了裤子，那光着眼子多难看呢。我说没有夜行衣，那就是没有。这丁春芳为什么和我过不去？是不是看着您要收我当徒弟才有气？要是那样的话，我不给您当徒弟，我可就走了。夏德贵看着杜林，你呀就把裤子那脱下来，如果没有夜行衣，到那时为时亮剑就杀他的人头。杜林说，师傅，你还是把我送家去，怪不得我们村里人全说呢，有小孩千千万万可别往和尚老道庙里送，一送进去这一辈子准完，到那儿肯定活不了，就是勉强活着，那僧道不能娶妻生子，这一辈子也完了。看起来我十足的命苦啊，我本想侍候师傅您的一辈子，没成想来了恶人，说我是什么杜林，非要把我杀了，倒霉呀，真倒霉。哎，你说我这是命前福薄啊。人家还说庙里的老道、小老道、小和尚、老和尚不能娶妻生子，也不能

接近女色，那没事就脱裤子玩裤子。老道听到这儿突然住口，丁春芳，你怎么瞧他这杜林呢？道兄啊，我跟您说，他一定就是杜林。那小孩子虽然年纪不大，那胆儿可大了。他们上午门，个个全是横人。那杜林与咱们莲花党为仇作对，您就叫他把上下的裤子全脱下来，他那里头一定围着叶星机。夏德贵有点不耐烦了，有点埋怨丁春芳，心说话，我要是个徒弟，你在这横遮竖拦，愣说的这杜林。老道喊了一声，徒儿啊，你就把裤子全脱下来，让他仔仔细细的看看，也却他的疑心。就这样，杜林把裤子全脱了，连鞋袜满脱了。这回可倒好，这赤身裸体，上下连根线都没有。丁春芳伸手接过来一找，并无叶星机。杜林一看呀，杜林说话了：“师傅啊，师傅，我不埋怨别人，现埋怨阎王爷，怎么给我这么一个相貌，这么一个骨骼，叫我长得跟那个杜林一样。这姓丁的，你千万可别瞧错了，你要是瞧错了，把我认为这杜林，我师父一生气亮剑把我杀了，我呀可倒霉，真倒霉。要说我是一心一意的要拜这位道爷为师。”丁春芳一看里边没有夜行依靠，把他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道兄啊，道兄，他肯定就是杜林，就是这小子吧，皮扒了，我全都认得他的骨头，那绝对错不了。杜林一听，师傅，我叫您把我送回家，您不送。如今他来了，愣说我是什么杜不杜的，林不林的，哎呀，倒霉，真倒霉。丁春芳看了看老道，道兄啊，他不是把衣服脱起来了吗？您把小辈用绳子把二辈捆上，拴在明柱之上，然后您把鞭子拿出来，狠狠的抽他几鞭子，这么一打就可以打出真情实话，然后您亮出宝剑，就把杜林乱刃分尸。他要不是杜林，您啊就把我俩眼珠子给我抠出来，您亮剑再把我杀了，算我无赖好人。我丁春芳在九泉之下，情却命不屈，是我长眼无珠。杜林在旁边说了，师傅，要真是拿鞭子一抽我，那是我这疼痛难忍。不是杜林，我也得说是杜林。姓丁的，你可真狠呐，你跟那姓杜的有多大的冤仇，打得我屈打成招，我一说是杜林，我死在这里，我真不认识杜林，你说我冤呢还是不冤？如果我和杜林两个人那见过一面，还不用说有交情没交情，那替他死了我也不冤。现在的杜林长什么模样，说话什么声音，我全不知道，就这样胡了八奴的那替他死了，你也说倒霉不倒霉？师傅啊，今天反正我脱不了。这一顿毒打，师傅啊，总算我家门不孝才遇见了此事。那杜林若是来了，那我可就白挨打了一顿，这姓丁的那可损阴丧德，
老道瞧了瞧杜林，小杜林啊，我老道实在看你这骨骼相貌，说句实话，我一看就有缘。这姓丁的是我的朋友，这火龙观谁说了算？那得是我夏德贵说了算。就是我授业的恩师李玄清来了，那也得听我的，为是我打你十鞭子，你也咬着牙关，只要十下子打完，那我亮宝剑就杀丁春芳，为我投缘的徒弟报仇雪恨。夏德贵吩咐人取过了龙绳，叶帆子腕子就把水手的脑袋给套成，然后一揪绳子，那水手就来了个趴虎，过去又给一个大嘴巴。老道一只要是把火龙观这恶道夏德贵除了，就是我杜林死了，我也没有含冤。杜林就喊声了：“师傅啊，我要挨上这顿打呀，我不承认是杜林，我就得活活的让您给打死。我小小的年纪，看我细皮嫩肉，要挨这顿毒打，我的伯父大娘，我叔叔婶娘，三门你们就守着我一个宝贝疙瘩，我俩。”

你咬着牙关，我可要打愣，把鞭子抡起来，这就要动手。旁边丁春芳说话呢，道兄，您慢着，您打可不成。您要是打他，您不忍心，使了劲儿那不足，就好像给他挠挠痒。要想问出来真情实话，那兄弟我替您打，您看怎么样啊？老道夏德贵一听这个气，心里说话：丁春芳啊，丁春芳，如果他是不是杜林，我岂能饶了你？夏德贵把鞭子递给了丁春芳，好吧，贤弟你打吧。杜林一看，师傅您别叫他打，他打不了十下我就得归了位，如果他这一跑，我白挨了一顿打，我这小面也完了，徒弟您也收不了呢。到那时我这一死，徒弟没收成，您闹一肚子气，丁春芳还跑了。这杜林一看老道的情形，就知道老道确实和自己不错，不由心中暗想：好个丁春芳，我要不把你小子人头留到火龙怪，我就不叫杜林。丁春芳翻着眼睛，那看了看夏德贵，道兄，小弟我说这个话是金玉良言，忠言逆耳，您千万别不爱听，他肯定是杜林。如果他不是杜林，能有这一片花吗？道兄，您把我的绒绳解下来，这边拴在我的腿上，那边拴在柱子上，十鞭已过，您亮剑把我脑袋砍下去，我没有含怨。把丝绦解下来，跟我的绒绳缠在一起，两下一拧，不就结实了吗？夏德贵一听也对，把自己的丝绦解下来，就和丁春芳的绒绳拧在了一起。这粗细又合着粗细，便将丁春芳的腿也拴在柱子上。杜林就喊上了：师傅，师傅哎，您千千万万呢，可别上当啊！丁春芳这小子诡计多端，您虽然把他腿给拴上了，可是他身上有刀，一会儿打完了以后，他抽刀一下就把这绳子砍断了，他夜走了之，那徒弟我这顿打可就白挨了，兴许小面也就归了位。丁春芳一听此言，心里说话：他肯定是杜林，这小子鬼头蛤蟆眼儿呢，要不这杜林绝对说不出这篇的话。他瞧了瞧夏德贵，道兄啊，您听见了吗？这小子这篇话那说的多厉害啊！我丁春芳和你一个头磕在地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现在这杜林呐，离间咱们的关系，刚才他不是说了吗？我这有刀，就见丁春芳就把刀摘下来扔在了地上，手拿着皮鞭，这眼珠子瞪得溜圆。道兄啊，你看着，我丁春芳不过十下，我就让他说了真情实话。如果打不出我真情实话，您就亮刀把我一杀，我死在道兄的刀下没有含怨。他拎着鞭子来到杜林的近前，丁春芳这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一看杜林呐，这身上没什么肉，杜林瞪着眼就瞧着丁春芳，心里在盘算：小辈，我要不把你的人头那要下来，我就不叫混海龙杜林。自己把牙一咬。

我心一横，丁春芳喊了一声：“杜林，你这飞蛾奔凤，天堂有路你不走，入地无门自来投，你还想着前次吗？你打了我一巴掌，结果冲散我的美事，真真可恼。”扬起鞭子，唰的起就打进去，啊呸！就把杜林大腿上的肉啊给打掉了一块，鲜血直流。杜林嗷的一声，这头就耷拉了。老道一看，丁贤弟，你可真狠呢！你可看准了他是不是杜林？他要是杜林呐，这里把他一捆，他就得辱骂你我。老道拿着刀站在旁边看，丁春芳二次把鞭子又举起来。杜林心说：“小子，你打吧，今儿小爷的100多斤这豁出去。”丁春芳三鞭子，就听着啪的一声响，第二鞭子又打下来，正抽在杜林的肩膀头上，在肩膀头上就给掀起一块肉来，鲜血直流。丁春芳咬牙唾齿，三鞭子刚要往前打，就听外边有人说话：“老道喂，你别打人家，你家杜小爷我在这儿呢，你看明白瞧清楚再打人家。我在这里瞧了半天了，那个小孩别着急，待我给你报着两鞭之仇。小子，你出来，我在背后跟醒你来了，专为拿你。”丁春芳刚要转身逃跑，往外这么一纵，他的腿上拴着绳子没纵出去，夏德贵一掌腰就把丁春芳踢倒了。丁春芳看着老道：“道兄且慢。”老道哪听那一套，一伸手捧就把丁春芳的发髻抓住，手起一刀，丁春芳失手两分，把刀扎在死尸之上。回到屋里边，摘下了清风宝剑，合在手内，将剑抽出，飞身行来到院子里边，上了西房，在房上扎着背绑，定睛这么一看，结果一看呢，没人，四下一找也没发现，他来而苏醒，徒而苏醒。杜林这才缓过这口气儿，当时哭哭泣泣：“师父，这个人跑了吗？”老道说：“徒儿啊，他跑不了，他的鬼魂跑呢。你看这里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1: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3: 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8: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3: 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0%，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9: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作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

0: 情况的汇报。原属红座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从宾座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理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15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2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2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凌叔、孔颖报道。
0: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3: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7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0: 15/5/1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3: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行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
4: 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5: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4: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1: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6: 我回来了。
7: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6: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领。
7: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6: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7: 戴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6: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我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7: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

0: 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2: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3: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4: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5: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6: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7: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8: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9: 通过无人机这个巡查还有冷供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工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10: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0: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3种形式开展。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1: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
2: 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陈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炎洁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净化网络环境，倡导文明上网，文明上网从我做起。

0: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1: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过程师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FM 九十一点四，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
5: 本节目通过调频九一四延吉综合广播在线播出。8月22日，一杯同心咖，中华一家亲，延边民族交融咖啡创意大赛在我市举行。此次大赛由州民委、州商务局、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云南省保山市产业园区管委会、延吉市政府共同主办。副州长尹朝辉致欢迎词，保山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温世红致辞。开幕式上播放了延吉咖啡师国家级劳务品牌专项推介短视频。随后，保山市咖啡产业协会、广东市江门市相关负责人分别围绕咖啡原料产业、咖啡设备制造产业做专项推介。延边州咖啡文化交流发展协会发布延边咖啡产业未来发展规划。现场还举行了延边保山两地咖啡产业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同步启动延吉保山咖啡文化展示中心项目。本次大赛为期两天，要求选手们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各民族文化与地域特色融入创意咖啡创作，共有30名选手同台竞技。经过初赛选拔，有6人晋级决赛。评审团从主题契合度、文化融合、创意呈现等多维度综合打分，新中式鹿咖啡、人参咖啡、松茸咖啡等斩获1、2、3等奖。
6: 为我们的延边咖啡越做越好的这个现象感到非常的自豪。
5: 活动现场还开设咖啡文化市集，组织老字号商户、非遗商户参展，实现咖啡产业与本土民俗文化多元联动，同时进行民俗文艺展演等，推动咖啡赛事与民俗文化文旅体验深度融合，双向赋能。此次大赛是延边落实旅游促三交计划试点城市建设任务的创新实践，也是深化延边与云南保山跨区域产业协作的重要载体，为两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携手共赢奠定了坚实基础。
7: 依托延吉市现咖之王咖啡产业基础，以咖啡为纽带，联合云南保山等咖啡主产区，促进各民族经济互嵌、文化交融和人才互通，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有感、有效进

0: 振奋人心，实现民族团结进步与边疆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双向赋能。 8月下旬，正值中秋食品生产冲刺期。作为延边本土及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食品企业，长白山百草园依托本土资源优势与技术创新实力，今年全新推出多款人参系列节令产品，以药食同源新理念点亮了百姓的中秋餐桌，也擦亮了吉林特色食品与文旅伴手礼的金字招牌。
1: 记者在生产车间里看到，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完成分拣、包装、质检等工序，全力推进出口月饼订单的加工售尾工作，一派产销两旺的繁忙景象。
2: 中秋节的生产工作已经从今年的7月初就开始了，那么今年的人参系列的一些月饼，比如说呢，像我们的人参五仁，还有人参玫瑰，还有人参莲蓉蛋黄，还有我们的人参红枣月饼，也是在牢牢守住品质生命线，凭借稳定优异的产品品质，且连续12年深耕海外市场，产品远销日韩、澳大利亚及欧美市场。 出口年销售额超1000万元，在国际食品市场拿到了延边品质通行证。
1: 目前是处于一个出口订单的收尾阶段，今年我们新增了俄罗斯的出口客户，我们预计呢，今年的出口量能照去年来讲会有一个小幅度的上升。除了食品生产加工主赛道，企业还锚定。
2: 农文旅融合将持续创新挖潜，用过硬品质擦亮本土农食品牌，助力延边特色食品产业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延边黄牛专项执法检查，保护延边黄牛地理标志特色品牌，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本次检查聚焦烤肉店、火锅店、生鲜肉经营户等重点业态，对照地标执法标准开展全面排查。执法人员严格核查经营主体地标授权资质，严厉查处无证使用授权过期违规标秤等行为，全覆盖排查门店招牌、线上店铺宣传海报等，督促持证商户规范标注、单独标价。 严禁无资质主体擅自使用延边黄牛地理标志，严把肉品溯源和品质关口、逐一核验检疫证明、屠宰凭证、进货台账对溯源资料不全的商户禁止其标称延边黄牛对外销售，对后厨、仓储区域进行实地检查，核查牛肉储存条件与肉品新鲜度，整治餐饮行业模糊标注、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等违规行为。 此次检查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执法人员针对标识不规范、台账记录不完善等问题，现场普法，并责令商户立即整改，对以假充真、消费欺诈等违法行为，依法立案查处，强化监管震慑力度。
3: 此次专项检查主要规范延边黄牛地理标志使用，严厉打击冒用标识、虚假宣传、用普通牛肉冒充延边黄牛等违法行为。下一步，我们将强化日常巡查与普法宣传，守护好延边黄牛特色品牌，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近期，延吉城管部门开展住宅小区公共收益专项排查时，发现部分通信运营商在小区建设信号铁塔并支付租金后，相关资金未归入小区公共收益，被物业企业存进企业账户甚至个人账户，严重违反物业管理相关法律法规。 8月20日，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联合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就物业企业违规占用通信铁塔租金问题，召开铁塔租金清退现场会，20余家物业企业相关负责人参会。
2: 根据吉林省物业管理条例第18条规定，未经业主大会决定或业主共同决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共有部分从事经营活动。 不得处分共有部分，小区通信铁塔租金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公共收益，业主依法享有资金收支知情权、使用决策权，物业公司无权私自截留占用。
1: 据城管部门统计，2024年至2026年，全市涉及铁塔租金的住宅小区。

0: 59个，物业企业42家，铁塔116架，累计产生租金282万元。经核查，属于清退范围内的共涉及57个小区、112架铁塔、273万元。目前已清退部分资金，仍有154.8万元正在加紧清退。会上，城管部门明确了小区公共收益的规范管理流程。
1: 这次我局联合市公安局经侦部门清退铁塔租金，是为了规范我市专有化物业小区正确使用小区公共收益，纠正物业企业和个人侵占公共收益行为。当小区共有部分发生公共收益，正确的做法是先将公共收益的来源与金额在小区的显著位置进行公示。如果需要使用这笔公共收益，应当召开业主大会共同表决，表决同意后方可使用。
2: 进入八月下旬，林间温湿度适宜，各类野生菌进入集中生长繁殖的高峰期，同时也到了误采误食野生菌中毒的高发时段。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广大市民，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来源不明的野生菌，严防中毒事件发生。
0: 据疾控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多数剧毒野生菌和可食用野生菌外观相似度极高，群众仅凭肉眼变色、老经验判断，完全没法做到精准区分。哪怕是有多年上山采菌经验的本地村民，也极易出现误采情况。工作人员特别提醒，有不少人习惯用 AI 识图软件辨别野生菌是否有毒，这类工具有识别误差，不能作为安全食用的判断依据。大家熟知的颜色不鲜艳的蘑菇无毒，被虫啃食过的菌子可食用，高温久煮就能彻底去毒等民间鉴别方法没有科学支撑，不要轻信尝试。另外，部分剧毒野生菌中毒存在极具迷惑性的假预期，误食初期仅表现为恶心、呕吐、腹泻等轻微胃肠不适，短暂休息后症状看似完全消退，实则毒素正在持续侵蚀重要脏器，后续很可能突发多器官衰竭，直接错过最佳救治时机，极易造成严重后果。
3: 提醒广大市民预防毒蘑菇中毒，最根本的办法就是不采、不买、不食任何野生蘑菇，无论采用何种烹饪方式，都无法消除毒蘑菇的毒性，切勿抱有侥幸心理，一旦误食毒蘑菇中毒，应立即拨打120或尽快就医，并告知医生误食情况、时间、地点，尽可能提供未食用蘑菇样本或照片，便于医疗机构快速精准救治，最大程度降低中毒危害。
2: 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扫描屏幕下方延吉新闻二维码，下载延吉融媒 APP 实时关注，再见。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
3: 远离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1: 浙江人踏入陷阱。
4: 妈，
5: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昨天晚上雨下得非常的大哈，看一下今天这个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转晴，最高气温是28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4摄氏度，风向是西北风，风力是3级转2级。好的，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丹津胡同西向东拥堵了80米左右，滨河路东向西沿河路附近呢是拥堵了140多米左右，春华路西向东飞行路附近当前是缓行，大兴路西向东橘子街附近是拥堵了350多米左右，申花街南向北从北洋路到沿北路是拥堵了490多米左右，长白山路西向东从丛柳街到长白山西路是缓行状态哈，接下来沿河路东进街还有天池路当前都为缓行状态。
1: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0: 昨天8月25号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是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连日来，周残联统筹部署，上下联动，联合多部门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覆盖广泛的残疾预防系列宣传教育活动。本次活动坚持高位统筹、系统推进，周残联充分发挥牵头作用，构建起部门协同、周线联动、全域覆盖、全民参与的立体化宣传工作格局。共青团延边周委面向全州广大青年、西部计划志愿者发出青春同行、预防残疾、温暖助残至全州广大青年和西部计划志愿者的倡议书，号召广大青年争做残疾预防的践行者、扶残助残的志愿者、文明风尚的传播者，立足自身，着眼身边，积极投身助残实践，携手守护群众健康，传递青春温暖力量。

泉州各县市立足本地实际细化活动方案，联动多部门下沉基层开展集中宣传，推动残疾预防科普、惠残政策解读、便民利民服务直达群众身边。珲春市残联统筹卫健、应急管理、教育等多方资源，在河南街道矿泉社区吉康之家搭建一站式的咨询服务台，实现健康科普、政策宣讲、问题答疑一体化落地。图门市残联积极开展入户宣传，针对残疾人、高龄老人、孕产妇等重点群体上门讲解康复护理、意外伤害防范等实用知识，系统解读精准康复服务、康复功能训练、辅助器具适配以及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等惠残政策，帮助群众了解自身权益。合龙市残联聚焦儿童、老年人、残疾妇女等重点人群，开展集中宣传活动13场、义诊8场，大力宣传儿童康复救助政策，惠及防范老年人跌倒和慢性病防控知识，开展残疾妇女免费两癌筛查服务，全方位筑牢群众健康保障防线。安图县残联联合县委社会工作部、卫健医保局、教体局、应急管理局等多家单位，在明月广场设置集中宣传点位，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等形式开展宣传。面对面向群众普及残疾预防常识、解读惠残助残相关政策，累计发放科普资料2000多份。同时，泉州各级残联依托官方新媒体矩阵，持续推送活动动态、科普知识与工作成效，不断拓宽宣传渠道，提升社会知晓度，营造了全社会共同关注、主动参与残疾预防工作的良好氛围。8月24号，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发挥自身优势，组织开展全国残疾预防日公益义诊活动。医护人员耐心接待前来咨询就诊的群众，细致问询病史，开展体格检查，并结合个体情况给出专业诊疗建议与科学应用指导，获得就诊群众的一致认可。依托吉康之家基层服务阵地，泉州各地将残疾预防科普、健康义诊、康复指导、便民帮扶等深度融合，把优质、精准、暖心的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激活基层助残服务效能。延吉市各社区吉康之家创新活动形式，将健康义诊、反诈宣讲与趣味益智活动相结合，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升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同时，深入开展政策宣讲、有奖问答、入户走访等活动，精准推送惠残政策与健康知识。东化市渤海街道红旗社区吉康之家特邀医疗专家举办专题康复讲座，开设康复指导专区，为肢体残疾人提供1对1康复训练指导，开展辅具实操教学，提升残疾人自主康复能力。珲春市龙井市立足特殊群体需求，推行集中宣讲加入户服务铺模式，普及慢病管理、安全用药知识，组织志愿者开展义检保洁、居家安全排查、送医送药、免费体检等便民服务，用心用情守护残疾人身体健康和居家生活安全。活动期间，泉州各县市坚持线上线下双向发力，围绕出生缺陷防控、疾病致残防控、伤害致残防控和康复服务提升4大方面，面向不同人群开展分层分类精准化科普宣传。线下呢，各地常态化开展健康讲座、义诊筛查、入户宣讲、文艺展演等等活动。延吉市开展致残性疾病防治科普宣讲，为听障群众提供免费测听、助听器适配发放服务。珲春市呢，将残疾预防知识融入文艺汇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科普内容。汪清县依托乡镇社区力量，通过举办讲座、张贴海报、入户走访、村内广播、微信群推送等方式，打通基层科普宣传最后1公里。安图县以真实案例为切入点，普及致残风险知识，引导群众树立早筛查、早预防、早干预的科学理念。线上各地充分利用新媒体传播优势，持续推送科普图解、科普短视频、活动纪实等内容，结合我
州为边疆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部分县市采用汉朝双语推送宣传内容，打破语言壁垒，实现残疾预防知识全民全域无障碍覆盖。此次活动进一步健全了我州残疾预防健康宣教康复服务一体化工作机制，有效提升了广大群众的残疾预防知识和风险防控能力。

0: 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1: 好的，接下来继续关注本地方面的消息。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雨污分流工程施工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为了确保延吉市雨污分流工程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决定对部分施工路段采取临时交通。接下来继续关注，还是一则管制路况。考入双一流大学的学子每人1.5万元，普通本科院校每人10000元，专科院校每人8000元，泉州百余名学子将陆续收到助学金。胡福军表示，近年来州委州政府始终将圆梦大学助学行动视为民生暖心工程、乡村振兴助力工程与公益慈善重点工程，持续在政策、资金、资源上加大扶持力度，为泉州助学公益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政策根基，夯实组织保障。泉州各级民政部门持续完善困难大学生救助帮扶体系，精准把党委政府的关怀和社会各界的善意传递到每一位困难学子手中。截至2026年，泉州圆梦大学助学行动累计筹集1011万元善款，资助3126名学子，为困境学子铺就了一条通往希望的坚实坦途。胡福军在讲话中强调，希望泉州爱心企业和社会各界人士持续为助学公益事业注入动能，让爱心接续传递，同时寄予广大受助学子，要心怀感恩，不负韶华，以潜心治学的态度，锤炼过硬的本领，为家乡发展和国家建设积蓄青春力量。活动现场，州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徐海兰与两位爱心企业代表完成捐赠牌交接，并向企业回赠感谢牌，致敬爱心企业的公益担当。随后呢，为受助学生代表发放助学金，助力他们跨越经济门槛，顺利步入大学校园，开启逐梦新征程。据悉呢，本次助学金发放标准是考入双一流大学的学子每人1.5万元，普通本科院校每人10000元，专科院校每人8000元，现实根据受助学子实际需求分档精准帮扶。泉州百余名困难家庭高考学子将陆续收到助学金。为深化助学内涵，活动还特别设置思政课环节，邀请专业老师带来党的光辉赵延边主题思政课，并共同观看该主题思政课视频。课程以史创歌，以歌叙史，生动展现了在党的光辉政策照耀下，延边各族人民建设边疆的奋斗历程，激励受助学子知党恩、跟党走、厚植家国情怀。现有延吉市限额以上汽车销售企业，诚信经营，商品和服务质量有保证的。活动内容有名加盖 4S 店公章，第二就是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第三就是车辆登记证书，第三就是审核。资料上传完毕之后，如审核通过，支付宝将会进行短信告知。消费者呢，也可以自行登录马上优惠，进入我的活动，查阅审核进度。如果说上传的图片不清晰、信息报表错误、缺少资料等原因被驳回，支付宝平台会通过短信告知，提示消费者申请已驳回及驳回的原因，消费者可以进行修改并且重新上传。若被驳回后未在规定时限内重新上传的，逾期则被视为放弃参与此次消费补贴活动。审核通过后，如遇特殊情况，具体以商务局的公告为准。

列补贴内容呢是不列入本次消费补贴活动范围的。首先，第一个是货车、工程车、客车、特种车等等生产经营用车；第二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购买新车的；第三就是购买摩托车、三轮车、四轮低速电动汽车等。